0: 周杰伦这首《时光机》，其实昨天在六月一号的时候，我们也陪大家坐了一趟时光机，
1: 对，
0: 回到我们的小时候，重温了小时候一起看的动画片、电视剧、零食，然后还有一起玩过的那些游戏。
1: 是这个歌词里面其实很多都是童年校园的细节，比如说划分界限的桌椅啊、茉莉花香啊、荡秋千等等画面啊，我觉得可以精准戳中80、90后的集体的青春记忆，特别是划分界限的这个桌子。
0: 三八线嘛
1: 、嗯、对，特别是男生女生坐一块的时候，这个线画得尤为清晰，
0: 而且还要根据你们的关系它会发生一些变化，比如说如果这个人比较强势的话，他其实画的线是偏向自己的，你们那个桌子是四六开的，会把同桌挤得变成四而你是六，这种大辣辣的摆在这儿，这种小欺负人的事情我小时候经常干，知道吗？
1: 是，而且这首歌灵感其实就是来自小时候的一部动画片哈，就是小叮当哆啦 A 梦啊，因为它有一个任意门，就是像时光机的这样的这个作用。不过现在很多人听这首歌有不同的感慨，就是说有些人坐飞机就能见到，但是有些人坐时光机他也回不去，见不到。
0: 是的、就好像昨天我在直播的时候，就有很多朋友说是怀念他们小时候的同桌啊，或者怎么样的。其实因为现在通讯工具是比较发达的，
1: 对，
0: 我不知道大家在你的小学、初中、高中，你们在微信上还有没有联系，或者有没有群？就我说，我小时候，因为我们小学的时候，同桌基本上都是固定的。我小学好像没怎么长个儿，我同桌也没怎么长个儿，一直坐在一块儿，是一个脾气特别好的一个男孩子。到现在都还有联系，就是童年时候那些美好的回忆。前面我不是说嘛，就是有时候我是属于那种说话速度特别快，我小时候说话速度非常快，他是那种软软的，所以我老是吵他，我说你往那边去一点，你现在站到我的位置了，其实我站了人。

0: 家的位置占了很大，但他非常非常的包容。
1: 是，
0: 然后我就还说，我说哎呀，幸亏小时候是跟你一起同桌，不然我那个火爆小脾气啊。
1: 其实人家内心独白是，这个人叽里咕噜又在说啥呢？
0: 对，不听不听，
1: 什么什么念经。
0: 对
1: ，OK。当然，有些人和事可能这个时间过得太久回不去啊。但是有些这个好物的价格，过了这两天也回不去。比如说，我们今天 UP 张征分享的这个凡客衣舍的这个纯棉短袖啊，因为品牌方。昨天我们接到通知说这个原材料涨价的原因啊，每件衣服都要涨价，
0: 对，
1: 所以我们今天和明天带给大家我们凡客衣舍的纯棉短袖的最后两天的这个福利价了。先来说说价格吧。日常官方旗舰店的售价啊，一件是59.9元，今天我们商城秒杀价69元到手三件，平均一件才23元，性价比特别的高。
0: 是的，就是一杯奶茶的钱我们可以穿上一整个夏天。其实还不止，因为这个 T 恤它的质量非常的好，它是220克的重磅纯棉，精选了优质的长绒棉，拿到手软乎乎的，穿在身上亲肤又不闷，而且版型呢也是比较友好的，它是那种怎么讲呢，就是比较板正的设计，所以不管你是比较瘦的人，当然能够穿出来也显瘦的效果了，如果身上稍微有那么一点点肉，它也能够很好的来去遮肉。换句话说，不管是你有6块腹肌的男朋友，还是有一块大肚腩的老爸，其实穿这款 T 恤都很合适，更何况有小蛮腰的咱们自己啊，它是可以配成男女同款的啊，是可以配成情侣款的，80斤穿到220斤都能穿。如果家里边有大孩子，就是上中学了，其实也可以给他买这个 T 恤，因为孩子穿衣服是比较费的。
1: 是
0: 啊，咱们这个穿出来又很舒服，版型也很体面，最关键的是价格，一件23，只卖最后两天。
1: 对，记得啊，想要冲的话，回复的关键词依然是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那现在回复秒杀还可以看看我们商城啊，还有鸿星尔克的冰丝裤是99.9元两件，儿童纯棉的短袖三件只要59.9元啊，赶紧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啊，去我们的商城逛一逛。刚刚小导演也说了，今天我们的这个纯棉短袖一件只要23，原价是一件59.9元，这一下相当于奶茶的钱哈。然后我就想到最近有个奶茶又上热搜了，因为又写错了，就我们不说哪个品牌吧，就是它的 logo 是一只鹿，这可以吧？这
0: 可以
1: 说吧？大家都懂的啊。
0: 只是说他把那个女演员的名字写错了是吗？
1: Hello Kitty
0: 啊， Hello Kitty，
1: 因为最近
0: 女演员名字写的是那个杂志，
1: 对，他最近和 Hello Kitty 联名出了一款还挺好看的，说实话还挺好看的，没想到周边把 Hello 给打错了，
0: 打上了啥？
1: 让我想到就是
0: HELLO 嘛，
1: 对对，
0: 打成了什么呀
1: ？HEE 好像是两个
0: E，HEELLO。
1: 对对对，但是你知道吗？就让我就是想到前两天
0: Hello Kitty，Hello
1: Kitty 还行，让我想到了前两天。

0: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1: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2: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拒绝 emo，
4: 拒绝 emo，
3: 主打轻松。
4: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来啦！
3: 音符跳一跳，烦恼全跑掉，
4: 旋律绕耳边，
3: 快乐每一天。
4: 沉浸式听歌，
3: 沉浸式放松，
4: 你的专属快乐音乐驿站，
3: 全程甜滋滋，超治愈。
5: 今天开始是不是都已经感觉到天气越来越热了呢？到夏天的时候啊，要及时的把防晒给做起来了。都说夏天防晒不到位啊，护肤全白费。但是呢，我们的皮肤状态各不相同，很多人就是买防晒霜的时候不知道买哪款。那今天呢，来我们爆款商城看一看啊。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防晒界的知名爆品海蓝之谜的抗氧软壳防晒乳。海蓝之谜这个品牌不用过多介绍吧，懂的都懂。最关键的是我们今天这个价格你一听就很诱人。那这款抗氧的软壳防晒乳50毫升的正装，我们平时卖到

990块钱，对海蓝之谜这个价格990就是很正常的价格啊。但是今天我们走到了618的狂欢大促超值补贴，单瓶现在只要299元，囤两瓶的话再减100块钱，所以到手两瓶只需要499元，就是你拿到的是海蓝之谜的防晒哦，一瓶还不到250块钱，平均一瓶才200出头，这个价格你享受的是这个极致的护肤体验，用到的是海蓝之谜，懂的都知道多划算了，是不是？他家呢主打的就是修护和深层激活肌肤的活力，那这款防晒更是添加了招牌成分海洋神奇活性精粹，推出了这个抗氧软壳技术，这个技术它能够深入到你肌底啊，抗氧化的修护，做到一个全愈的防晒啊。首先它有神奇的活性精粹，再加上酸橙的茶的精粹，所以从内到外这种从根源让你有着抗氧化。另外呢，它在加上光能的这个预肤酶，预光能够触发它自修的那种机制，有效降低晒后的损伤，去抵御光老化。我们都知道这个皮肤经常晒了之后，它不仅仅是晒黑，它不仅是晒伤，时间长了之后它会有那种光老化的现象，所以海蓝之谜的这款防晒乳呢，就是正好它可以预防这个。另外呢，它肤感好，轻盈流动，细腻贴妆，它不是很多防晒霜抹到脸上之后推不开的那种，它很细腻，就像那种无瑕底妆的感觉，像涂着护肤霜的感觉哈，所以全天持妆，滋润养肤，还不黏腻的那种，对肌肤非常的友好啊。刚才也说到了，今天两瓶只要499，一瓶的话只要299块，200多块钱你就可以享受到海蓝之谜了，既能防晒又能养护修复，又能让你的皮肤在夏天非常的白嫩细腻啊，不要错过这个福利。回复大牌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大牌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抢购我们这款海蓝之谜的防晒乳吧。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今天给大家准备了很多首的国风 OST 的主题曲，接下来要登场的是天生歌姬 Aline， 这首国民的古风金曲叫做天若有情。Aline 呢一直被大家称为是天生的抒情嗓，很适合唱那种古风的 OST， 一字一句都能够戳中古装大女主的那种坎坷的命运。这首歌呢也是古装大剧《锦绣未央》的主题曲啊，我们接下来就来一起听到这首歌吧。轻快笑着行说，提到古装剧想起来了戏说乾隆的问情。

这首歌来自 Lin 天若有情，也是前一段特别火的一个古装大剧啊，《锦绣未央》的主题曲。听到那个歌词，天若有情亦无情啊，那种宿命的内核，也是唱出了那种宫廷权谋下情爱渺小世事难全的那种感觉啊。北京时间来到了9:24，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的魅力放轻松。你好，我是李江，在河南音乐广播向各位问声早上好啦。对，我们今天一个小时呢，带各位去听一下非常火的一些古装剧的 OST 的曲目。我觉得听听这些歌真的是可以降降温的，这两天的天气着实是有点热了啊，开始有点夏天的那种又热又燥的感觉了，一出门就感觉很闷，尤其是中午的时候，这个热浪直接就包裹了。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有个小风扇是不是会很舒服？还有像周末的时候带孩子出去玩的时候，天气一热，这孩子满脸的汗，你这个时候真的很适合拿一个小风扇啊。所以我们 UP 商城又贴心了，今天为各位带来了夏日清凉黑科技昴星高速制冷手持风扇，它可不是我们平时小孩拿的那种直接就是吹风的那种风扇哦，它还能够制冷，是夏日优选的移动小空调。你可以先回复个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看一看它是什么样子的，它和我们平时拿到的那种是完全不一样的哈。你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看一看这款昴星高速制冷手持风扇，它采用的是半导体的制冷黑科技，制冷模式风扇中间的金属片会迅速降温，3秒制冷，摸上去像冰块一样的，吹出来的风是带着那种凉意扑面而来，有种什么感觉呢？就是把冰箱门打开，把脸凑上去的那种感觉。尤其是在户外晒久了哈，你还可以把这个金属片啊贴在后颈上、手腕上、额头上，都能够驱散燥热感，清爽降温。同时升级了高速无刷电机，转速很快，风力很足，更耐用，100档的风力可调，大风力吹出来的就是那种自然风的感觉啊。另外的话呢，它有8到12小时的持久的续航，机身可折叠，小巧轻便，不占地方。你不管是挂脖子上啊，放桌面上啊，塞包包啊，都是没有问题的。电池也非常符合航空标准，高铁、飞机随便带，通勤、出游、居家办公全能用。来吧，重点的是这个价格啊，市面上的大电池高速无刷电机带制冷的同等品质的小风扇，大多要卖到200多块钱。哦，我不知道有没有朋友用过啊，你没有用过的话，你真的是可以体验一下，真的很适合夏天来用。咱们 UP 商城618首包福利只要79元，如果家里人多想给娃准备一个的，咱们第二件下单立减10块，相当于一件到手只要74块钱。另外今天前100名下单的朋友，你看我们经常有提前下单的有福利啊，前100名下单再送贴纸2张，可以 DIY 出属于你自己的小风扇啊，颜色很多，奶霜白、冰椰绿、冰桃粉、冰窗蓝，4种颜色可选，关键是每一款的颜值都很高。我们先去看一看吧，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昴星高速制冷手持风扇，这个夏天让你就是一个凉爽的夏天。微信平台上还有朋友在问啊，说这个69的 T 恤同样

回复秒杀，你到我们的商城去看一看。那我们有了风扇，有了这个这么贴身的这个 T 恤，舒服感十足的 T 恤，再加上我们刚才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爆款商城的防晒霜，真的是全了哈，这个夏天我们就安心过了。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听歌，下一首歌来自景龙，这首歌叫三千世界不见你。那前一段时间有看过一部也是很火的剧的朋友应该是知道啊，也是一个近年来仙侠 OST 的热门歌曲。你知道这首歌是哪个这个古装剧的主题曲吗？如果知道的话，也可以在我们河南微信平台上来告诉我啊，直接回复留言给我就可以了。景龙，三千世界不见你。

这首歌曲是我们刚刚听到的，来自锦龙演唱的《三千世界不见你》啊。这是前段时间大火的一部古装剧，叫《宁安如梦》的插曲。加菲猫说啊，这个十几年没看过电视剧了，那听到今天的主题，想到了《风云雄霸天下》的片尾曲《永远永远》。对，你看啊，这些经典的古装剧，大家还都是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比如还有我们刚才的，轻快笑着情，我们的老朋友也说他是想到了戏说乾隆。但是我们今天听的很多歌曲都是最近非常火的歌啊。随风说这首歌是不是《宁安如梦》里面的歌？对呀，就是《宁安如梦》。轻快笑着情说听完《知否》以后，其他的歌没听过了，可见我对现在的仙侠古装剧多没兴趣，很多演员不认识了，也没听过。果然是一代有人有一代人的记忆啊。没错，但是呢，我们今天听到的很多的古装剧的 OST， 相信总有一首是你喜欢的。这里是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魅力放轻松。你好，我是李江。你看现在

现在暑假是越来越近了哈，所以我们的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也已经正式开始报名了，大家可以趁着假期一开始给孩子养成一整个暑假的良好生活习惯。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今年是成功举办的第十年了，现在正式开始招募小英雄，官方打造安全靠谱，项目丰富，匠心甄选，海陆空三个特色主题啊，郑州、青岛、湖北有三条线路，陆军特色线路。今天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你看前两天我们一直都是在提前的让大家囤券嘛，但是没有给大家介绍主题，那今天正好给大家来介绍一下陆军的特色项目呢，是全副武装真人 CS 高空的这个机枪打靶，特色的爆屏机啊，火箭筒的发射，还有密室探险、泡沫派对，总之非常丰富啊。海军特色项目呢也是真人 CS， 然后有潜海、桨板冲浪、乘坐游船登岛去抓螃蟹、赶海、上军舰、海水淡化等等。空军的话会有全地形的真人 CS 模拟跳伞风洞体验，还有飞机舱的反恐营救、各种的 VR 体验、球幕影院、高空滑索、游船登岛、阻力伞、水火箭等等啊，总之海陆空都是各有特色。我们有很多朋友之前是已经参加过的，那今年你可以体验一个，让孩子体验一个不同的。河南音乐广播重金补贴陆军特色线路，最低不到2000元就能报名了，福利名额仅剩200个左右，报满立刻恢复原价，所以大家抓紧时间，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给咱家的宝贝儿抢个名额吧，记得发送特种兵就可以了。朋友在微信平台上问说，前两天那个鞋还有吗？有啊，那个鞋您也是直接回复秒杀，直接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就可以看到了，好不好？接下来听的一首歌叫做《舍得》，那你记得这首歌是哪部剧的主题曲吗？

0: music, better life.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Hunan Music Radio.消防提示，
1: 必须要穿过浓烟逃生时，尽量要用浸湿的衣物保护头部和身体，捂住口鼻，弯腰前行。如果您身上着火的话，可以就地打滚，或者用厚重的衣物覆盖，以压灭火苗。
2: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把上午的忙碌轻轻放缓，让好听的旋律填满闲暇时光，抛开紧绷，卸下焦虑，伴着暖阳与歌声轻松赶路，用一首首乐曲点亮整个白天的好心情。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暖心相伴。
3: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暖心相伴，欢迎各位回来。我们刚才听到的那首歌叫舍得，然后也是前一段时间在网络上比较火的叫双翅宠飞的主题曲啊。我们看一下微信平台 Village 这位朋友说呢，他说我这部剧看了，剧好看，歌曲也还蛮好听的。然后我们再来看一看小纯宅，他说这首歌叫舍得，但是歌词呢却处处都是不舍得。还有 Blue 这位朋友说有舍才有得，说这首歌唱的也是非常的好啊。欢迎各位好朋友在上午的9:41继续锁定在我们的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你好，我是李江。接下来时间给各位来介绍一下我们万能通的全能优户三兄弟啊，开油车的朋友还有开混动车辆的朋友要仔细听了。真正懂车的老司机其实早就用上了万能通的全能优户三兄弟了，听名字就知道啊，三瓶三件事儿，三不到位，不重复，不浪费。那其实呢，我们第一瓶的话呢，你使用的是强力的除碳剂，加油之前怼进去，顺着油路直冲燃烧室啊，喷油嘴火花塞，然后那些陈年的黑胶积碳呢，就像这种刀切黄油一样被剥落分解了。你会感觉你第一瓶用完之后，车子的油门瞬间变轻了，之前会有那种怠速的那种情况，抖动的情况都没有了，燃烧更充分，自然更省油。第二瓶空燃比动力提升剂，这个第二瓶呢，它是精准优化了混合气的比例，在活塞和气缸壁形成了一层润滑的保护膜。哎，可能说的有点专业你不太懂，但是你这个直接的感觉是什么呢，就是原来不是有那种踩油门不走啊，超车喘气的迟滞感啊等等哈，用完第二瓶直接消失了，动力可以说随叫随到。最关键的是油耗表肉眼可见往下掉，它是真的是省油哈，一箱油可以多跑个大概几十公里这个样子。第三瓶叫三元催化清洁剂，它呢是专门收拾前面清理下来的尾气和残留的积碳的，可以把三元催化器表面还有内部的孔隙洗的是干干净净啊，故障灯自己这个直接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还有像年检啊，一把就可以过了。很多朋友就是在年检之前去维修自己的车辆，或者说发现自己的车有什么问题了才想着去修，但其实你把这些工作做到日常的话也不用很复杂，只需要万能通的全能优户三兄弟，这些问题都可以解决了。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一套三步从油箱到排气，让你实现全链路的大扫除。你算算，不到一顿火锅的价钱啊，三瓶三兄弟仅需要199块钱，就是不到一顿火锅的价钱，能够帮你把浪费的每一滴油都找回来，是不是很划算？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来看到我们的万能通了。继续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邓紫棋，《桃花诺》。

邓紫棋的《桃花诺》也是上古情歌的 OST 的主题曲。来关注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的家装节啊，专门为咱们业主权益保驾护航，引入了活动的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能报名了。工程延期给大家赔，发生纠纷了有百万质保金的先行赔付，同时和您签署的有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我们还推出了质量监督的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的家装的放心无忧，发送家装节，抓紧时间报名吧。另外哈，您现在有装修需求的朋友

0: 还可以发送一个省钱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先来领取2000元的装修资金，然后呢再报名参加我们的家装节，这2000块钱是直接给您减的现金啊，所以千万不要忘了先发送省钱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领取一下2000元的装修资金，之后呢再报名我们的家装节的活动。家里有孩子的朋友注意了，3到18岁呢也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那有的孩子像抵抗力差不长个儿啊，很多家长说哎，是不是缺乏微量元素啊，那普遍呢大家只关注的是钙和维生素，但是呢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一国家批准的新的营养元素，它呢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是被广泛关注和应用的，所以您也需要重视起来了。交往领航联合到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的饮品就很适合您的孩子，它添加了鱼胶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的配比，草莓味儿，酸酸甜甜的，孩子也很喜欢啊。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成长就可以来下单了，发送成长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下单了。另外的话，我们今天的 T 恤，还有大家想买凉鞋的，想买 T 恤的，还有我们今天推出的这个黑科技的小风扇的，您都可以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看一看啊。啊，还有想买防晒霜的朋友，给您准备好了，您回复一个大牌，同样也是可以看到我们海蓝之谜的爆款防晒霜。
1: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带给你专属的音乐好心情，我是 Penny 戴佩妮。
2: 音乐，
3: 音乐
2: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3: 河南音乐广播。

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晴。

0: 这首歌来自袁娅维的《半世风霜》。袁娅维呢，也被很多朋友称为是灵魂唱将啊。她唱的很多歌曲呢，都是有点那种爵士国风的风格。歌曲也是影视剧《一念关山》的插曲。《一念关山》呢，就是那种聚焦到侠客的主题的古偶剧吧。然后呢，这首歌呢也是聚焦到了那个风光背后一生漂泊历经坎坷的那种人生底色。那今天一个小时的时间呢，和各位用音乐回顾了一下国风的画卷，也精选了一些大热的古装影视剧的 OST， 不知道其中有你喜欢的歌曲吗？看我们平时听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节目啊，你包括去看剧啊等等，听歌啊哈，都要用到这个流量。但是我们平时呢，在户外工作的朋友啊，陪孩子上学、租房子的朋友呀，还有很多的商旅精英啊，用手机用的多了之后呢，它这个话费是蹭蹭往上涨啊。所以您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原价88元，现在补贴优惠价68元，每月最低28块钱就可以享1500G 的高速流量了。三大运营商的智能切换彩色屏显流量，手机、电脑、电视都能连。来发送一个随身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下单了。发送随身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下单了。那今天一个小时的魅力放轻松就是这样了，我是李江，稍后是我们的主持人夏云为各位带来的魅力变奏曲。明天上午的9点钟我们不见不散吧。
1: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2: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儿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9:59。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省内方面，先来关注天气。属于六月的炎热已到来，气象台的数据显示，受高空西北气流控制，本周晴多雨少，周前期热意升级。今明两天，郑州市持续高热，从35度到37度，阳光炙烤感明显，提醒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晒，及时补充水分。郑州市中等学校招生考试市区户口外地反证考生信息采集系统将再次开通，前期因故错过信息采集的反证考生可在指定时间内线上完成信息采集。来关注国内新闻，截至2025年年底，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商业秘密保护规定6月1号起施行，新规首次将数据算法等纳入商业秘密保护范畴，同时特别细化远程办公、跨境协作场景下的保密要求，明确权限分级、数据脱敏、操作日志留痕为合理的保密措施。6月5号起，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下调。体育方面，昨天结束的2025至2026赛季德国乒乓球甲级联赛决赛中，中国球星樊振东拿下关键两盘比赛，帮助萨尔布吕肯俱乐部击败杜塞尔多夫夺得冠军。2026年度电影票房已突破157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妈的情书》已连续3周领跑单日票房榜，目前票房已超14亿元。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6月2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生活中每一刻让你光芒绽放，收获一份认可，踏上一段未知旅途，还是实现一次自我超越。魅力变奏曲，想邀你共赴一场蜕变之旅。这是一个成长的舞台，一路雕琢自我的旅程，一步一步为我们共同的追求，一步一步魅力绽放。

0: 在面前，因为相信，所以我看得见。
1: 这首歌真的适合疲惫的时候给自己打打气哈，来自陈奕迅的歌《梦想天空分外蓝》，每次听到陈奕迅的声音就觉得心情特别好。那接下来跟朋友们分享到一个消息呢，相信哈你听完之后就嘴角就是压不下去了。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到本周四的24点，也是咱们国内第11轮成品油价调价窗口的开启的时间，满打满算也就最后2天的时间了。而且这一次调价呢，下调的这个幅度直接拉满。目前有一个预测说每升汽油呢大概便宜差不多4毛，大家算一算，加满1箱50升的油大概能省20多块钱，是不是？这次调价确实是比较给力哈，95号汽油有望跌破9元的大关，那0号柴油呢也有机会跌回8元以内。哎，这也算是一个好消息，是不是？也替我们很多的车友哈长舒了一口气啊！前一阵儿那个油价一路飙升，每一次呢去加油的时候，就看着这个计价表上的这个疯狂跳动的数字，说实话，每一次加油都心疼一回哈。恨不得自个儿推着车往前走。这个除了这个油价啊，给咱省了一波钱，也给朋友们分享几个省油的小窍门、小妙招。比如说呢，咱加油的时候啊，尽量早上或者是晚上去，因为高温的时候呢，油库当中及油管内的温度很高，会产生比较多的燃油蒸汽，从加油枪里出来的油就会减少。所以呢，早上或者是晚上加油，这个时间是比较合适的。另外也建议大家哈，在车辆加满油之后呢，这个载重会比较多啊，比较重，也会增加油耗啊，尽量咱不必加满，是吧？不要每次去加油的时候特豪气的说，95加满，加个几百块钱，是不是？跑一跑啊，不够了咱再加，对不对？另外哈，大家有时间也可以整理一下自己的车内的东西，是不是？避免放太多不必要的物品，把您的杠铃啊、哑铃啊，是吧？都往家拿一拿，这个车重太重也会增加油耗。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哈，就是定期咱得去保养，比如说像这个空滤啊、火花塞啊，还有这个发动机状态良好的情况下，是不是也会对咱这个

油耗进行节省的啊，定期保养才能够让车辆保持一个最佳的状态。我身边就有一个好朋友，车呢已经开了15-16年了，我开他的车呀，就感觉这个车况跟我开4-5年的车差不多。看看人就是经常保养，效果还是非常明显的。如果日常生活当中各位好朋友咱没有太多的时间去进行车辆的保养，给您推荐咱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它一套有三瓶，正好是一个完整的车辆养护周期。如果咱没有大量的时间去保养，就用它就可以了。每次加油的时候啊，往油箱里灌一灌啊，灌上一瓶，在路上跑上一跑，咱油箱当中的这个顽固积碳啊，发动机当中的顽固积碳就随着油路排出车外，车自然跑起来就非常的迅速，这个熟悉的推背感也回来了，咱再踩油门的时候也不会软绵绵的，会非常的给力。你看昨天还跟朋友们分享有一个朋友这个油耗降低了，今天一打开微信平台就有朋友说这个事儿啊，孟岩他就在说，我的油耗呢之前是9点多，现在降到了7点多啊，降到了7点多，那真是好消息，那省了不少钱哈。还有好朋友说油这个用了咱的万能通之后呢，加油的频次变少了，确实是这个省油了，你自然不需要老往加油站跑了，关键是这个动力也回来了，你会感觉到车开起来非常的舒服啊，你就愿意开。这个车况好了，在路上也安全，是不是？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3个阿拉伯数字888去看一看咱万能通的全系列产品。我刚才给大家介绍的这个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哈，一套三瓶，比较适合就是没有时间去做保养，日常的养护啊，用它就可以了。3到8万公里以内的车辆用它没问题。哎，关于万能通的问题哈，大家都可以编辑成文字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是不是？咱有客服一对一的和你来交流。这会儿看到很多好朋友都在回复除碳，回复省油啊，咱回复3个阿拉伯数字888，然后直接点开链接去下单就可以了。或者是您还可以看看其他车友的这个使用体验。最近不是这个天热了，很多朋友说我开空调，空调都不凉快。那也可能是积碳导致的哈，咱也不用着急去加氟，也不用着急去维修，先加一瓶99元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您试试看，就知道我们所言不虚哈。哎，朋友们，最近我就发现哈，就很多一直单身啊，就身边单身找不着对象的朋友，他们身上就有一个特别好玩的共性，是不是？就是特别是我身边一个闺蜜哈，就是平时看起来就比较和颜悦色、宽容大度，但是一到这个相亲或者是择偶的环境当中，好家伙，就整个人就瞬间变身了那种特别严苛的考官，就非常的挑剔。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哈？就是单身很多年，给他介绍对象呢，他心里有一个小塞子啊，不停的塞对方的这个问题，比如说，哎呀，这身高差个1厘米，不行，不合适。这个人呢，说话眼神飘忽不定啊，不行，不合适。哎呀，这人怎么说话接不住我的梗啊，不行。是不是塞来塞去的感觉就没适合他的？其实我觉得择偶有标准太正常了，是吧？但是咱也不能想着如果是有一个100分的完美对象那就太好了啊，所以呢咱总拿着这个塞子塞人肯定是不行的，咱得慢慢的给对方一个了解的机会，是不是？其实我感觉哈，脱单这件事儿大多数就是在日常的相处当中逐渐的发现对方的闪光点，而不是一开始你就遇到一个100%的对象。所以今天这个话题呢也和这个相处相关，也和找对象相关。咱邀请正在听节目的过来人问问您这样的一个话题哈，就是您在和自己的另一半长久的相处过程当中，对方的哪些特质会让你觉得生活更加的幸福，这相处起来呢会更加的舒服，都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来聊一聊，分享分享。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小加号，搜索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在这儿就找到我了吗？好朋友们直接编辑成文字或者是发送语音都是可以聊一聊的。

0: 洗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1: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3: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4: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5: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1: 大师兄说的对呀。
6: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1: 二师兄说的对呀。
7: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1: 师父说的对呀。
5: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7: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7: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8: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问题。
9: 工商银行信用卡优惠来袭，家电数码以旧换新，持6/2抬头工行银联信用卡，12月31日前在河南以旧换新指定活动商户参与活动，至高立省300元，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10: 他是个行者，18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1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1: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12: 魅力快乐颂正在直播，子恒主持。

0: 听这首歌曲还是会感觉到魏晨的那种翩翩少年的模样。当年呢，从快乐男生出道，魏晨的形象呢就是非常阳光且健康又可爱，一直呢到今天我们看到魏晨的话还有听到他的歌，依然是还像当年一样那么的阳光又明媚。这首少年游当中呢，他也是特别在早期就引入到了戏腔，然后呢让自己的歌曲呢也跟中国风结合得非常密切。说到魏晨啊，最近呢他在一档综艺节目当中谈到自己当年求婚的一段事儿呢，让很多朋友呢感觉到非常的有意思。怎么回事呢？就是最近魏晨呢在参加一档节目的时候呢，叫爸爸当家啊，因为他现在已经当爸爸了，然后呢他就说当年求婚的时候特别浪漫。他当时呢就跟他媳妇儿呢俩人一块儿呢是到那个某一个地方去潜水，俩人呢就跟着教练一块儿呢潜水的时候，他把这个钻戒就带到水下，准备在水下的时候呢掏出这枚钻戒，然后呢给对方一个惊喜，说向他求婚。结果呢他媳妇儿呢就因为那潜水嘛，一到水下感觉到这特别漂亮，很多鱼什么的，就立刻跟着教练往旁边看鱼去了，完全忽略了他。最近这个事儿呢让他觉得特别有意思啊，来听听当事人是怎么说的。
1: 我求婚的时候准备惊喜，我是在那个水下那个浮潜的时候，然后我就带着那个求婚的钻戒，然后就去了，
0: 特别美哈、啊。魏晨去求婚的时候，水下世界都是小鱼。
1: 就下水之后，他就一直跟着教练去另外一个方向，潜了好久。然后他回来的时候，他说：“哎，你怎么不去那边？那边有好多鱼呀、
0: 啊。”那边好多鱼。这确实也是一段特别难忘的经历啊，但是呢我觉得这也是两个人呢在感情路上的一段特别难忘的回忆，可以在多年之后呢像开玩笑一样把它说出来。你看这不就是生活当中的柴米油盐酱醋茶吗？这也是生活当中的一些这种小惊喜和小浪漫。但是呢随着时间的这个流逝啊，就像刚刚说的，魏晨现在已经当爸爸了，当然他们家小朋友呢很少在媒体面前露面啊，可是魏晨呢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爸爸，经常呢也在节目当中分享怎么样教育小孩什么的。其实呢跟魏晨一样，咱们每一个当上爸爸的当上妈妈的这个朋友们都会特别关注孩子们的健康成长，从他们的学习啊教育等等等等，尤其是3到18岁的儿童青少年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那很多小孩呢会出现抵抗力差不长个等情况，其实呢就是跟缺乏微量元素有关系。咱很多家长平常也都关注到了钙和维生素，但是呢可能往往忽略掉了氨基丁酸这样的一个国家批

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呢被广泛的关注和应用，值得重视。来，朋友们看过来，娇光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配比啊，草莓味酸酸甜甜的，孩子们很容易接受。您现在啊就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您直接回复成长，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成长，就可以给孩子们带来这款氨基丁酸的好喝的饮品喽。11:25，我们来公布一下刚刚我们的猜歌的正确答案，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您知道吗？来，咱们来听听看刚刚我们所播放的这首歌曲，您能不能猜对？哎，朋友们可以继续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来回复秒杀，包括就是回复一下刚我们说的这个成长啊，都可以来关注到就是我们今天为您推荐的这个内容。刚才这首歌我们来再听听看，来喽。

0: 听出来了吧，萧敬腾的歌曲《海芋恋》。
1: 也溢出了俏皮的气息，在熟悉城市的季节里，你晶莹剔透的带着凉意。
0: 马龙还说刚刚没听见啊，再听你一遍。
1: 其实非凡好活力，
0: 这首歌曲很好猜啊，因为昨天有很多朋友反映说昨天我放的歌有点太冷门了，然后呢听风说梦也说对，昨天的歌有点偏门，主要是有些歌呢是电视剧火歌不火什么的，所以我也只能给你委屈的回上一句，主持人不好当啊，选的太难了大家猜不出来，太简单了又有人会说这歌太简单了，你这咋整，
1: 还记得你的笑容无比的甜。
0: 这是一个经过重新编曲的 live 现场演绎的版本，来自萧敬腾的《海芋恋》。答对朋友还是非常多的啊！你看我们的这个老朋友 Mr. Zhang， 还有我们的D哥，啊，我们的孙猛、Mountain、Sherry 等等，都是答对了这首歌。其中呢，我们的这个老朋友D哥认定抖音还说，他说这不是我们雨神的歌曲《海芋恋》吗？这你说到了雨神了，你说这两天咱这儿天气这么热，这啥时候下点雨呢？别着急，明天就有雨了啊！明天呢，咱们河南全省是多云见阴天，下午到夜里全省大部地区都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分布不均，其中在我省西南部、北部和中东部将会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所以呢提醒朋友们，明天下午到夜里有一次雷阵雨和阵雨的过程，一定要注意好天气的变化。

这个萧敬腾的雨神的这样的一个外号呢，真的是这么难立的人设，他真的是立下来了。我记得当年有一次看萧敬腾参加一个综艺节目的时候，就特别巧，别的嘉宾正在挨个出场的时候还是晴空万里，他一出来真的就下雨了。而且最最关键的是，当时下雨之后大家说那行吧，那咱转室内去录制吧，然后呢大家就往室内走，结果萧敬腾刚进去没多久天晴了。这是当年那个综艺节目播出的啊，真的不知道大家看过没有，就当时大家都觉得特别的意外，这个人设怎么就立住了呢？你说你看现在大家的追这个综艺都是常态了，追综艺的时候你要流量不够用了你可咋办呢？别着急，现在咱们有交广领航随身 WiFi， 原价88块钱，现在补贴优惠只要68，每月最低28块钱，可享1500G 高速流量。而且呢咱这个随身 WiFi 呢还是三大运营商的流量呢来回切换的啊，自动切换彩色屏显流量，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每半年免费换电池，5年质保，只换不修。你看像咱们经常出差的朋友啊，还有就是开车的朋友啊，出租车、网约车、货车，还有咱们去外面短期租房子你不方便扯宽带的，这个随身 WiFi 你都可以来用。咱们来看这个 WiFi 它的链接呢，您关注一下。

0: 好嘞，这首萧敬腾的《海域恋》之后呢，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二首猜歌的环节当中，请您听听看这首歌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呢？
1: 一起来猜歌，

这个也简单吧，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来知道的话呢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留言告诉我们正确答案，刚刚的这段前奏是谁演唱的什么歌。那这个歌呢，我觉得它是比较励志的，比较正能量的，很多朋友呢在短视频的 BGM 里面会特别喜欢用这首歌曲。来再听一遍，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

好嘞，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的话呢，就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直接留言就可以来告诉我们刚刚的这首歌是谁演唱的什么歌，那段前奏啊，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告诉我们正确答案。这两天呢，我们也都想期待着下那么一点小雨，毕竟天气真的很热啊。那么有人听到雨的话会想到降温，但有人听到雨的话会想到情感。周杰伦，那天下雨了。这次问问

0: 消防提示。
1: 在生活当中呢，您要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要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以及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时呢，您要记得关闭电源开关。
0: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2: 24小时。

0: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只身未来，音乐燃烧。
2: 经典不老，新歌正燃，魅力快乐颂，魅力快乐颂，让音乐和耳朵同频共振。

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来自瞿颖的《加速度》。大家开车的时候呢，都希望开车的时候那个感觉是，哎，加速度之后呢，有这种油门响应速度比较灵敏，同时呢，开车感觉特别好的这种状态，这是我们开车人的心声。但是呢，任何的情况下，安全

0: 都是第一位的。最近啊，某个综艺节目播出以后，被眼光敏锐的网友们发现，多名综艺节目当中的嘉宾在乘车的时候呢，并没有真的系上安全带，而是呢，节目组通过后期技术添加的，也就是说P 了个安全带上去啊 ，P 图的这种技术，这种 P 图痕迹，而且还特别特别的明显。这个事儿昨天在热搜上面挂了整整一天。那么对此啊，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也特别提醒，开车时候啊，安全咱不是做样子给别人看的，安全呢更容不得自欺欺人。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里面明确的规定啊，机动车行驶的时候，驾驶人还有乘坐人员呢，都应该按照规定使用安全带。尤其是对于数量可观的粉丝受众而言，明星们还有综艺节目的示范作用呢，可以说是不容小觑的啊。更应该在涉及公共利益、公共安全的问题上，严格以身作则，严格遵守法律法规，严格守住安全底线。所以啊，这种 P 图当安全带的事儿呢，别把它当成是一个娱乐新闻，看看觉得很轻松，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咱们开车的话，一定要记得系好安全带啊，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嘛。系好安全带了啊，适当的点点油门，来点速度，这不是挺好的嘛？但是呢，你看，这不是说你一点油门，它油门响应速度就那么快的，是不是？你积碳多了，这个油门反应速度它也不会快，是不是？咱们开燃油车、油电混动车的朋友都会有这样的感觉，这夏天了，开上空调，感觉车没劲儿。点油门的时候呢，觉得这个反应速度不灵敏，而且呢，您知道吗？这除了您了解的发动机积碳，其实在夏天喷油嘴堵塞、三元催化失效，都会让您开车的感觉呀不太舒服啊！最近这个不舒服文学大家都已经了解到了，就开车它不舒服，是不是？发动机积碳多了，喷油嘴堵塞了，三元催化也不太好使了。所以呢，这时候怎么办呢？哎，建议一下咱们开燃油车、油电混动车的车主们，您赶紧用上我们河南广电的明星产品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您用上这个之后啊，您就知道了什么叫开车那感觉特别好，什么叫做除碳之后的省油又省钱，什么叫做开车以后这个感觉呢，就是像新车一般的这种舒适的感受。所以啊，朋友们现在可以先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您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啊，咱们来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看到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的链接了。它既然叫三兄弟，那顾名思义它就是三瓶嘛，对不对？您连着把这三瓶用完之后呢，您就知道它多好用了。来，第一瓶强力除碳剂，把咱们积碳清除干净，油管油路上啊，这个喷油嘴火花塞里面的积碳清除干净了，燃油燃烧就更充分了，它自然就省油了，对不对？省油不就是省钱嘛。第二瓶空燃比动力提升剂，精准优化混合气比例，在活塞环和气缸壁之间形成一层润滑保护膜。第三瓶三元催化清净剂，哎，把您前面清理下来的尾气和残留积碳，把三元催化器表面和内壁孔给您清理得干干净净的。这三瓶一用完，哗，焕然一新的感觉。当然提醒一下啊，咱用的时候可不是一次性用三瓶啊，是用一瓶，哎，加到油箱当中，隔一箱油您再去用一瓶，这样的话呢，它的效果是特别好的。来吧，朋友们，如果说您的车子总会出现油耗莫名增高、怠速抖动、加速软绵绵、尾气呛鼻子、故障灯还偶尔亮一下这种情况，您就直接麻溜的啊，关注一下咱们的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获得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的链接。这一共一套三瓶才199块钱，好用划算，效果还特别好。赶紧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一键下单，
1: 一起来猜歌。
0: 来，咱们公布一下刚刚这首猜歌的正确答案，看你会不会知道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呢？

这首来自南征北战的骄傲的少年呢，作为一首非常经典的励志曲目被很多朋友所关注和收听，我们也提前把这首歌曲呢送给即将在本周末步入高考考场的各位考生们，希望你们金榜题名，寒窗苦读这么多年啊，咱们就在这一刻悄然绽放，让我们一起实现心中的那份骄傲的理想。

0: 好了，这是我们的第二首听前奏猜歌名的正确答案，就是来自于南征北战的骄傲的少年，你答对了吗？接下来时间我们的第三首歌也是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请朋友们听听看，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呢？
1: 一起来猜歌，

我马上就要唱了，我真的我呼之欲出的正确答案、啊、来朋友们，这首歌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咱们听前奏猜歌名，请您告诉我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呢，再听一遍啊。

想唱呵呵，这歌太熟了啊！来，朋友们猜猜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您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请您告诉我刚刚这段旋律啊，特别优美的、特别唯美的这段旋律是来自于谁演唱的什么歌？您可以关注一下咱们的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告诉我正确答案。提示一下啊，男女对唱歌曲，俩人，好吧？您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咱们直接留言就可以告诉我们正确答案，刚刚这首歌是谁演唱的什么歌。我再给您提示一下啊，除了是男女对唱的歌曲之外，这个歌曲的歌名俩字儿，它讲的是房子外面的那个事儿啊，尤其你往上面去看啊，呵呵，你想一想，跟房子有关，讲的是房子上面的这个事儿。那下面呢，咱们关注一下房子里面的事儿。房子里面的事儿是什么呢？就是房子的装修嘛，是吧？你看现在咱们很多朋友呢，准备要装修新房子了。那如果装修新房的时候，咱们总是会觉得，哟，这装修是个大事儿，太难了，不知道找什么风格，不知道找什么装修公司，不知道怎么样去选材料，怕他们还偷工减料什么的。我们当然知道您的焦虑，所以呢，我们特别给您联合到了华普装饰这样的大集团，给您来带来了品质官方家装节。您参加我们的活动，您就不用担心装修的事儿了。这次咱们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您的装修权益保驾护航，活动补贴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朋友们现在就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啊，您直接回复家装节就可以报名参与我们的活动。您关注一下。

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咱们来直接回复家装节就可以来直接报名参与我们的活动。同时咱们工程延期一天赔200，发生纠纷百万质保金现行赔付，还有一个很关键的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就是您不用担心说什么前期给您说的价格很低，后期再给您增项什么的，没有，咱们呢写到合同里明明白白的告别增项的这种套路。总之啊，想装修的朋友们赶紧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家装节，回复家装节就可以报名参与本次活动，给装修带来满满的安全感，还有各种优惠的福利。好，说完了咱们的这个房子里面的事儿，再来听听刚刚这首歌啊，给您提示过了，它是房子外面的事儿。

0: 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房子外面的事儿，请您告诉我。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留言即可。想关注房子里面的事儿、装修的事儿，就在我们的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嫁妆节”。
1: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2: 魅力快乐颂正在直播，子恒主持，
0: 欢迎继续回来。你看我今天出的这个歌呢，你看又简单了。大家又说，哎呦，今天这歌太简单了。你说我这主持人多难干，是不是？刚给您说了啊，这个歌呢出的是房子外面的事儿。公布答案，这是温岚还有周杰伦的《屋顶》。咱们刚刚不是也说房子里面的事儿、装修的事儿吗？是吧？还有个好消息给您说啊，想装修省钱的朋友们，您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咱直接回复“省钱”。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省钱”就可以领取2000块的装修补贴，让咱们的装修呢更有品质，同时呢也更加省钱。想领补贴的朋友们，别忘了啊，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省钱”，咱们领取2000元的装修补贴。好了，11:53，感谢您关注今天的魅力快乐颂，由子恒为您带来这首温岚和周杰伦的《屋顶》作为本小时的结束曲目，送给您，也祝福温岚身体健康。他最近呢刚刚才从病房出来啊，希望他能够身体健康，再次带来更多动听的歌曲。我是子恒，咱们明天见。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2: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11:59。
5: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我是李娇。首先来了解省内方面，2026年全省计划招收培训1600名助理全科医生，入选者将在指定医疗机构开展为期2年的全脱产培训。近日，龙门石窟香山寺遗址新出土一处唐代壁画，整体保存状况良好，长1米，高0.4米，内容为兽面相关纹样，是目前唐代寺院建筑遗址中较为罕见的考古发现。来关注国内新闻，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关于增加移动电源等强制性产品认证依据标准并发布新版实施规则的公告，调整完善 3C 认证实施要求。近期全国多地公交部门宣布考生在高考期间免费乘坐公交地铁，有的还将对家长免费。中国最美公路新疆 G217 独库公路6月1号恢复通车。体育方面，2026年6月1号到7号，国际篮联三人篮球世界杯在波兰华沙拉开战幕，男女各20支顶尖队伍齐聚澳洲，争夺这项赛事的最高荣誉。中国男女篮再度出征世界杯赛场。娱乐方面，近日有自媒体爆料演员陈丽君与此莎的恋情传闻，相关话题登上热搜。陈丽君方辟谣恋情传闻，并称将采取法律手段进行维权。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6月2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音乐跟上吧。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来自爵士乐队的摇滚明星，很符合今天火热的天气啊，对不对？各位周二上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我是张然。12:06了，今天中午吃些什么好吃的降温的呢？现在才真正感觉到啊，属于六月的炎热真的已经到来了。来自郑州市气象局的消息呢，受到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本周咱们郑州都是晴多雨少的，而且前半周呢热意升级，从6月1号一直到明天，郑州市连续三天高热啊，从35度到37度，阳光炙烤的感觉非常明显，所以提醒各位，今天中午如果要外出的话，一定要做好防暑防晒的工作，还有就是及时的补充水分。那虽然白天比较晴热，但是晚上受到晴空辐射降温的影响，本周的最低温度是19到26度，也就是说晚上出门的话其实还是比较舒爽的啊，体感是很凉快。那么6月5号夜间我们会迎来一次阵雨和雷阵雨，而受到这次降水的影响，6月6号和7号的最高气温会迅速降温，告别持续多日的30度加，迎来短暂的清凉，也就是说再坚持两天啊，我们又会迎来一段清凉的感觉。蔡敏佑，你看不到的天空。

艾米又你看不到的天空，此时此刻抬头可能真的还不太好看天空，因为太晒了，对不对？最近天气不光晒而且很燥，所以说如果中午出门的话啊，那真的是希望啊随身有一个小空调，这样是多舒服呀。但是想想随身带空调好像不太现实，但是随身带一个小风扇还是很可以的。今天我们的 UP 相声给各位带来的就是一个夏季的清凉黑科技，叫昴星高速制冷手持风扇。没错，它不光是手持风扇，而且还可以制冷，也就是说真的可以实现你随身带一个移动小空调的小心愿了。那可能有朋友就要问了，说怎么样做到让它能够制冷呢？它采用的是半导体制冷黑科技，制冷模式的风扇中间啊，这个金属片呢会迅速降温，三秒制冷，摸上去呢就像冰块一样，所以它吹出来的风也就是带着丝丝凉意了，就有一种你夏天进到房间以后把你冰箱唰的一下拉开门，一股凉意扑面而来，就是那种感觉啊。它有100档的风力可调，大风力吹出来也是自然风的感觉，而且呢非常耐用，是4000毫安的大电池啊，8到12小时的持续续航。最关键是机身很小巧，还可以折叠，所以不管是旅行袋还是您上班随身放在这个车上啊，走哪带哪都是很方便的。其实我们之前在选这个品的时候，我还问过一个问题，我说这个风扇特别适合暑期我们出游的时候带，但有一个问题，它能不能这个上飞机上高铁呢？哎，它的电池是完全符合航空标准的，高铁飞机上随便带，所以你就可以放心了吧。那市面上这种大电池高速的无刷电机带制冷的同等品质的小风扇大多要卖到200多块钱，那今天我们的 UP 商城618，我们的福利价只要79块钱。那如果你想自己买一台，给孩子买一台或者给家人买一台的话呢，第二件下单再减10块钱，也就是说一件到手只要74块钱。真的建议大家可以入手这么一台啊凉感小风扇，前100名下单的话，我们还会送您贴纸2张，可以 DIY 出自己。

0: 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Better music,
1: better life.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2: 中午十二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两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王若琳有你的快乐，想不想体验一下由我们手持小风扇而且是两杆小风扇的快乐呢？此刻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当然大热天啊，除了要有手持风扇，出门还得什么呢？其实必不可少还是防晒了。那一年这个夏天开始了，我们去年的防晒霜肯定即便没有用完也都不能再使用了，对不对？那么接下来又要该买防晒霜了，那其实我们不妨来一个长期主义，要用咱们就用好的。今天我们的爆款商城给各位推荐的就是海蓝之谜的抗氧软壳防晒乳。说起海蓝之谜，我们都知道他们家主打修复还有就是保湿，修复的功能特别的强大。那么这款防晒更是添加了他们的招牌成分，那就是海洋神奇活性精粹，推出了抗氧软壳科技，深入基底抗氧化修复，做到全域防晒。啊，我们来看看海蓝之谜的硬实力啊，就是你在防晒的同时还能够给我们的肌肤做到修复，真的是一瓶多效，防晒隔离妆前打底全搞定。这款海蓝之谜的抗氧软壳防晒乳50毫升正装要卖到990，今天我们的618狂欢大促，在爆款商城单瓶只要299块钱，那如果你买两瓶的话呢，再减100块钱，也就是说两瓶到手只要499，平均一瓶还不到200，也就200块钱出头，这个可就真的是平价防晒乳的一个价格，当然可以用到高奢的海蓝之谜。可能有些朋友说，那买两瓶我用不完呢？您可以和您的闺蜜呀、您的同事一起来拼单嘛，对不对？两瓶更划算，再减100块钱，直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大牌两个字就行了。您放心，这个绝对是正品的，我们一物一码可溯源，而且在不影响二次销售情况之下，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直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大牌推荐，您直接下单两瓶，胡夏夏至未知。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消防提示：及时清理家里屋外的杂物，不卧床吸烟，不要向杂物堆、垃圾篓乱扔烟头。
4: 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5: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投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6: 马上就到今年的高考了，可能今年很多要参加高考的学生家长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高考期间如果我的车正好限号，但是我又要送孩子去参加考试，违反限行会不会被罚呢？这个问题是不是你现在很关心的？那目前我们得到消息是，目前啊这个限行规定暂时未做出调整哈，也就是说现在还是要继续限号的。那如果调整限行规定的话呢，官方会提前通知，所以各位一定要是以官方消息为准。那么根据以往的经验，以往呢这个如果限行的话，高考限号啊会通知我们的家长，可以提前去领取这个高考标志标识，然后呢贴在车上，到时候如果闯进行的话呢，这个交警会不予处罚。但是今年怎么做，到时我们还是静观其变啊，一切以

官方消息为主。那不管怎么样，也希望孩子们经过那么多年的学习，在高考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生的一个转弯处呢，能够考出自己应得的成绩，对不对？高考真的很重要，但是它又真的不是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事情。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答案是健康了。所说了嘛，所有的事情都是以健康为标准，如果它违反了我们的健康标准的话，那它可能都没有那么重要了。那说到健康，装修也是这样的。现在我们装房子不光要美，不光要舒服，最重要是得健康，得环保。那如果你也是这样的话呢，可以了解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共同举办的品质家装节。这次为了让我们的业主的权益更好得到保证啊，我们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比如工期90天，延期一天呢，我们就赔200元。发生纠纷，还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这个可不是空喊口号啊！华普装饰呢，已经在我们的账户上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所以说到做到。总之，在这儿装修呢，我们是从选择到施工到收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得放心，住得更安心。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报名参加了。下面这首歌曲来自阿信，《一半人生》。

0: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1: 12点50分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各位中午好，我是张然。刚才还有朋友在问说我们的家装的补贴现在还有没有，有的，您直接回复省钱两个字就可以了，回复省钱就会收到我们给您准备的2000元的家装补贴，是一个链接，一定要点击进去啊。后续呢我们还有很多增项服务，那进入到6月份之后啊，很多艺人的演唱会也会啊一个挨一个的举行，比如在刚刚过去的5月30号，萧敬腾呢就在乌鲁木齐的奥体中心举办了他的演唱会。因为此前我们都知道嘛，这个萧敬腾他有一个外号叫雨神，为什么叫雨神？是因为他只要开演唱会啊，这个遇到下雨的概率就会超过60%。所以当晚新疆这个我们他在新疆开演唱会的时候，很多人都知道新疆很干嘛，都会说哎。他会不会带来一场甘霖呢？结果据说整个全程大家伙都在盯着天空啊，没有见到半滴雨，于是现场甚至出现集体调侃说雨神的称号塌房的喜剧场面。所以你看看啊，之后有网友也戏称说新疆嘛可能是太远了，雨神来了也管不了，而且还有当地的观众用生活细节佐证这个新疆的干燥程度，新疆到底有多干呀？据说装满冰块的奶茶杯到了新疆外壁都毫无凝水珠，隔夜的薯片不但不会反潮反而会更脆，去过新疆朋友都知道吧。不过新疆确实是个好地方啊。那下面这首歌曲就是来自萧敬腾的让我为你唱情歌。另外想问一下大家，今年你特别期待听到谁的演唱会呢？也欢迎通过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和我一起来互动。萧敬腾。

0: 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和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2: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我是李江。首先去了解省内方面，交济洛平高铁洛河特大桥目前已完成188个桥墩的浇筑，项目建设正加快推进。洛河特大桥全长 23.047 公里，将跨越正西客砖、交流铁路、二七高速等重要交通动脉。2026年郑州市第四批保障性租赁住房将于6月3号上午的9点上线配租，配租房源共计144套。来关注国内新闻。昨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预计6月北方地区存在阶段性低温阴雨天气的风险，南方地区存在阶段性暴雨洪涝风险。国家统计局发布公告称，将于2026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两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6月1号到6月25号和11月16号到12月5号期间，调查员将入户开展调查工作。中高考在即，考生的饮食搭配直接影响身体的状态。临床营养科学专家提醒，考生饮食以口味清淡、营养均衡为核心原则，考前饮食不必盲目进补，更换日常食谱。体育方面，巴西足协公布了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巴西队参赛球员的球衣号码，时隔近3年重返国家队的内马尔将再次身披10号球衣。娱乐方面，近日古天乐以活动大使身份出席2026香港国际动漫展，他透露将制作钟馗题材的漫画，故事背景在古代与现代之间跳跃，钟馗也会借助现代高科技来捉鬼。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6月2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音乐跟上吧。
0: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3: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
4: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投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来自林俊杰的木乃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各位午安，我是张冉，是下午的1:06了，这会儿可能很多朋友呢都有点昏昏欲睡的吧，当然如果开车的话就不可以了，一定要打起精神了。今天如果开车还不开空调的话，那我真的是一个大写的佩服了。所以夏天到了，又到了开空调开风扇的时候了，有没有发现自己的油耗变得更高了？这也自然嘛，因为得烧油啊，但有的时候是因为烧油也不管用，那就是积碳太多了。可以试试我们的万能通系列产品，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您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行了。如果您的车是在3到7年之间的话呢，其实我个人是推荐您可以试一试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的，总共三瓶，第一瓶呢是强力除碳剂啊，加油之前倒进去，顺着油路直接燃烧，直接直冲燃烧室，然后喷油嘴、火花塞，那些陈年的黑胶积碳啊就会被燃烧尽，瞬间你会感觉你的油门轻了很多。那第二瓶是空燃比动力提升剂，它可以精准优化混合气比例，在活塞环和气缸壁形成一层润滑保护膜。第三瓶呢就是三元催化清净剂了，它呢就是专门来收拾清理下来的尾迹和残留的积碳了。三瓶用下来，你的车真的不光省油，而且踩机油门更得劲。那现在优惠完呢只要199啊，所以不要犹豫了，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您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周杰伦、袁咏琳傻笑。

时间来到了13:12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啊。进入到6月份，离我们的暑假也是越来越近了，那趁着暑假一开始，不妨给孩子们的暑期安排一个好的体验。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已经成功举办第10年了，现在我们正式面向大家来招募了，这也是我们官方打造安全靠谱啊，有海陆空3个特色主题城市呢，分别有郑州、青岛和湖北3条线路。陆军的特色项目就是全副武装真人 CS 高空机降打靶、特色爆屏机、火箭筒发射。那海军的特色项目呢，就是全副武装真人 CS 潜海、桨板冲浪、乘坐游船、登岛捉螃蟹等等。那空军的特色项目呢，就是全地形真人 CS 模拟跳伞、风洞体验啊。现在呢，我们之前给大家说了啊，这个我们的报名的福利是这样的，陆军特色线路最低不到2000元就可以

报名，那么福利名额只有200个啊，是陆军的啊，只有200个福利名额，报完之后呢就恢复原价了。那到底有多优惠呢？此刻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发送特种兵3个字啊，给我们的宝贝们抢占一个名额，回复特种兵。

0: 次迷动都是一次心动，
1: 都是一次心动。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1: 我是甲骨谷笛，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3: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4: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5: 我是龙门石窟，本本流不息的淤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6: 哎，别碰我，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3: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6: 太过沉重。
3: 静静欣赏，才是对文物最好的保护。
6: 最好的保护。
0: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7: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3: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8: 下午的1:19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各位好，我是张冉。今天温度还挺高的，30度加，此刻出门的话是不是觉得特别晒，有种被烤化的感觉。其实夏天燥热难耐的时候，很多朋友都会忍不住想喝点冰水或者吃块冰激凌，对吧，来降温。但是无论是中医还是现代医学呢，其实都推荐大家，天气越热，我们应该越喝热茶来帮助身体降温。因为研究人员提醒说，人们在就是这种酷热情况之下，如果你要喝冰饮的话呢，其实容易生病，因为外面很热，你里面又突然一凉的话，这个里外一下子不适应了，温差特别大的话，我们的健康，我们的肠胃就会出问题，尤其是小朋友，对不对？但是研究人员也提醒了，那如果人们是在进行户外工作或者是已经产生中暑症状的时候呢，就不要再喝热饮了。所以还是要分时间分地点分情况的来判断。那当然冰激凌不能吃也不能喝热饮情况之下，喝什么比较合适呢？其实这个时候补充温水或者是淡盐水。

就是最好了。我突然想到小时候上幼儿园啊，哈，一到最热的时候啊，幼儿园里的老师每天都会在我们午休之后给我们每个人倒一杯淡淡的盐水，哎，还是有道理的。魏如先，一起去旅行。

这是来自张信的一首非常经典的代表作啊，曾经爱过，你还记得他是哪一年的吗？那下面这首歌曲呢是天后王菲的《只爱陌生人》。刚才还有朋友在问说，怎么样可以得到我们的2000元的家装补贴啊？您可以直接在我们的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回复省钱两个字，点击链接就可以了。有请王菲。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中午十二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两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2: 下午的1:32，此刻外面是最热的时候啊，都已经30多度了，对不对？稍微动一动就一身汗，所以说这样的天如果出门啊，
1: 空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2: 下午的1:32，此刻外面是最热的时候啊，都已经30多度了，对不对？稍微动一动就一身汗，所以说这样的天如果出门啊，穿什么真的很重要。上个小时我们给大家推荐了可以手持的这样一个凉感风扇啊，那这个小时呢，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凡客伊始的纯棉短袖。这款短袖经过很多次

到手69块钱3件，哎，69块钱3件，平均一件只要23块钱，性价比超高啊。而且昨天呢，这个品牌方已经发函通知了，说原料上涨，所以接下来这个衣服每件也要涨价了。那给大家说啊，过两天后呢就没有69块钱3件这样一个价格了。如果您正好要买短袖，而且是纯棉的重磅短袖的话呢，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秒杀 Haujik 波尔羊毛69块钱3件 T 恤，回复秒杀。莫文蔚，完美孤独。

看到了微信平台有朋友在问呢、啊、说这次我们的特种兵夏令营都有哪些线路啊，给您说一下，这次我们的特种兵夏令营还和去年一样啊，有空军、陆军和海军，地点分别是在郑州、青岛和湖北三条线路。像陆军的特色呢，就是全副武装的真人 CS， 还有高空机降打靶，特色爆屏机等等，都是孩子们特别喜欢的。海军呢，就是也是有全副武装真人 CS， 不过这个会在青岛，还可以乘坐游船、登岛、捉螃蟹、赶海，真的是一边玩一边学。那空军呢就更厉害了，有模拟的跳伞、风洞体验、飞机舱反恐营救等等。具体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和孩子们一起来挑选一下。另外呢，现在我们的陆军特色夏令营啊，最低不到2000元就可以报名，这个福利名额只有200个哦，先到先得。生活

0: 喉咙，假装我很怀旧，假装我很痛，其实我真的很怀旧，而且也很痛。
1: 13:43，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我是张然。刚刚有朋友在问说，我们联合华普装饰共同举办的家装节怎么报名，您可以直接回复家装节三个字。给大家说一下，这次呢我们又升级了很多服务，比如为了更好的保护大家伙的权益，我们现在从选择到装修到最后验收，全部都是有记者全程帮您监督的，让您这个装得安心，住得更放心。另外华普装饰现在已经在河南音乐广播的账户上存入了100万的保证金，那么在这个装修过程中遇到任何问题，都可以这个有这笔资金来给你兜底。比如啊，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说到做到。您可以先报名去现场看一看，回复家装姐三个字，金城武多苦都愿意。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商城热卖
2: 蔬果园蓝风铃洗衣液，
1: 生物酵素搭配天然椰油，去污护衣一步到位，大师香氛15天吃就留香，整整15斤再送内衣洗衣液，共19件，到手仅需89。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救嬷嬷。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1: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

0: 线，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3: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我是李江。首先了解省内方面，先来关注天气。六月五号夜间，本周呢将会迎来一次阵雨和雷阵雨。受降水影响，六号和七号最高气温会迅速降温，告别持续多日的30度加，迎来短暂清凉。河南发布公告，2026年计划招聘10000名乡村振兴村级协理员，6月3号到9号报名，录用后纳入乡镇事业编，享受对应的待遇。国内新闻，国家药监局的消息，2025年我国批准儿童用药138个，创历史新高。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施行。江西上饶一女子不慎失足落水，61岁的老人程爱华紧急划艇赶去，在路人帮助下成功救回女子。程大爷近年来已救下40-50人。体育消息，在第22届 NCG 田径挑战赛男子10000米的项目中，中国选手王文杰以27分47秒53的成绩夺得冠军，再度刷新男子10000米的全国纪录。娱乐消息，上周末歌手2026迎来第二场直播竞演，曾在歌手2018中拿下歌王桂冠的英国流行女歌手结石姐 JCJ 归来洗榜成功。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6月2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 Many people try to find love， 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0: 金沙带来的不可思议，我们现在已经在感受着不可思议的夏天带给我们的热浪，是吧？其实在郑州哈，很多街头巷尾当中都藏着这种烟火的浪漫，前两年特别流行 City Walk 哈，现在也是如此。比如说你看德化街的胡辣汤啊，和集会面冒着热气，傍晚的如意湖晚风轻柔， CBD 大玉米在落日余晖之下就会格外的耀眼。还有就是河南博物院最近推出了中原古代音乐文化展啊，这个展出了古笛、编钟等等的珍贵文物，沉浸式感受中原音乐千年底蕴，免费预约就可以参观。另外在郑州的各大公园都进入到了盛花期哈，月季、荷花次第绽放，人民公园、紫金山公园都是赏花散步的一个好去处，清晨或者是傍晚漫步其中，远离燥热，享受一下自然的惬意。你说夏天啊这么热，它的美好在哪儿呢？其实就是在美食、文化和风景当中，是吧？所以趁着闲暇呀，可以走出家门，感受一下我们这个城市的烟火和诗意。当然走在路上的朋友也欢迎大家随时随地来锁住河南音乐广播，全天24小时我们都会有好音乐陪伴在你的身边哈。欢迎此刻来到我们的魅力时光机当中，我是小池。别忘了发送读书两个字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节目社群哈，也是我们的一个读书社群。马上在这个月的时候啊，下周我们就会开启我们本月的这个阅读计划，我们要读的是幸福从看见自己开始。如果特别想让提高自己的这种内心能量呀，渴望自身成长的朋友啊，上有老下有小，陷入到了这种困境当中的朋友哈，都可以一起跟我们来读读这本书，一定会有所收获和启发哈。发读书两个字就可以来加入。
1: 然后

这首《一次就好》，它不是常见的那种都市离愁的叙事哈，是以生活化的细碎浪漫为落笔，旋律线条平缓流畅，音域跨度克制，旋律走向贴合口语念白的节奏，一哼唱却不落俗套哈。所以这首歌其实也是相当受歌迷喜欢的一首作品，来自杨宗纬带来的《一次就好》。那在这首歌曲之后，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在暑期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活动哈，就是我们的特色活动，每年在这个时候就会开始来和大家分享了，就是我们的这个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其实作为家长哈，我相信很多朋友体会过都知道，就是孩子们在平常上学的时候规律作息一放假那就昼夜颠倒，天天抱着手机平板刷视频打游戏，然后你如果说他呢就会闹脾气是吧，你报一个普通的学习班吧，孩子有时候也会抵触，的确你看学了一个学期了就想这个玩一玩是吧，天天闷在家里也缺乏运动，这个时候真的我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很适合。今年已经是稳稳开办了第十年了官方主办，安全有保障，专门帮家长来解决暑期的育儿难题，用军事化的集体生活帮孩子戒掉电子产品依赖，重塑早睡早起独立自理的好习惯，一整个暑假养成这个自律好状态哈。今年我们升级海陆空三大特色主题，郑州陆军线、青岛海军线、湖北的空军线三条线路任选，适配不同年龄段的孩子哈。比如说你看陆军营主打的就是一个硬核的野战哈，全副武装，这个真人 CS 呀，高空机还有这个打靶呀，火箭筒发射呀等等。你像海军营就奔赴到海边去潜海冲浪登舰体验，然后这个海水淡化实验呀等等。你像空军营就是科技感拉满，风洞模拟跳伞，机舱反恐营救哈，就是多款这个 VR 航天体验哈等等。那重点的是福利哈，我们给大家重金补贴。陆军线路报名价格不到2000块钱，限定的名额只剩下200个哈，名额100我们就立刻恢复到原价。现在赶紧可以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抢报我们的这个开始的优惠名额哈。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2: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3: 来两个大塑料袋。
1: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3: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1: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0: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4: Better music,
5: better life,
4: better life.
5: 河南 music radio,
4: 河南 music radio。
1: 穿越时光，听见经典。
6: 喜欢可以紧紧皱眉找我胆小。
1: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用金曲串联岁月，用陪伴温暖午后。

李宇春带来的1987，我不知会遇见你。就像我在上节目的时候，我不知道此时此刻有多少人在听，都有谁呀？大家都是什么样的状态哈？可以来聊一聊。微信公众平台可以搜索河南音乐广播，随时啊，有任何的想法都可以跟小池来进行沟通。当然也欢迎你可以发读书两个字，然后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读书成长社群啊。比如说今天天儿太热了哈，有什么这个防晒的呀？啊，今天这个音乐听起来让我想起了什么事情啊？啊，今天很不开心呀，今天很开心呀，等等，我们都可以来分享和交流哈。那说到天气的话，最近真的是又热又燥哈，在室外直接就被热浪包围了。我觉得有一个小电扇，我们会觉得舒爽很多。所以今天来到我们的商城，给大家带来夏日清凉黑科技高速制冷手持风扇，不是什么只会吹风的风扇，而且还可以制冷，是夏日优选的移动小空调哈。它采用的是半导体制冷黑科技制冷模式，风扇中间的金属片呢会迅速的降温，然后

那个3秒就制冷了，摸上去就像冰块一样，吹出来的风带着凉意扑面而来，有一种把冰箱门打开把脸凑上去的感觉。如果是你在户外晒久了，还可以把金属片贴在后颈啊、手腕啊、额头啊，驱散这个燥热感，清爽降温哈。升级了高速无刷电机啊，就是转速快，风力足，更加的耐用，100档风力可以调哈。有4000毫安的大电池，8到12小时持久的续航。我们说这个价格，你一般都要市场上都要卖到200多哈，咱们商城618首波福利只要79。家里人多想给娃备一个呀，咱们的第二件下单立减10块，相当于是一件到手是74哈，我觉得这个夏日必备的哈。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直接下单了，记得是发送秒杀两个字。而家里面需要装修的朋友，如果说你还有各种担心在的话，一定要来关注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推出的官方品质家装节，我们给你吃下定心丸哈！活动全程拒绝隐形消费，闭口合同锁定一口价，拒绝恶意增项，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施工质量有保障，工期延误直接赔钱。媒体组建了专业的监督团，施工全过程公开透明，售后问题及时响应。发送家装节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然后享受到3大硬核的福利哈，记得是发送家装节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河南消防提示：沿街门店要禁止将住宿、生产加工、仓储经营等混合在一起线下，要经常检查电源开关和插座，发现破损老化及时更换。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2: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1: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0: Thriller。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3: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一段旋律，一段时光，欢迎走进魅力时光机，在熟悉的歌声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好，妹妹乐队带来的我可是你手中那一朵鲜花，欢迎大家在15:37继续锁住河南音乐广播，停留在我们的魅力时光机当中。你好，我是小池。这几天天越来越热了哈，特别是到夏天的时候，我们真的需要多准备几件 T 恤哈。今天我们的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是热卖了几年的凡客伊舍纯棉短袖，这款短袖是经过很多次的打版、水洗、耐磨，然后这个试穿测试，然后才有了甄选的这款短袖，也是我们商城热卖几年口碑款的短袖哈。长绒棉啊，220克重磅，拿到手里面软乎乎的，亲肤不闷，从80斤可以穿到220斤，是男女同款的。然后有我们这个很耐穿的黑白灰三种颜色，还有葡萄红啊、墨绿色等等，比较个性化的，您可以来进行选择哈，颜色很多。日常的官方旗舰店的售价一件是59.9元，今天我们的商城秒杀价69，到手3件，平均一件只要23哈，性价比真的很高。而且你到商城之后呢，还有鸿星尔克冰丝裤99.2件，儿童纯棉的短袖3件只要59.9元，所以赶紧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呢就可以来直接下单了，记得是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了。特别是马上暑假了哈，孩子们也经常出去玩，真的有时候洗都洗不过来是吧。而说到孩子们在暑假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自家孩子的一个小问题，就是平常你在家被长辈这个细心的照料，自理能力差，不会收拾房间，不会照顾自己，长期独处玩耍哈，这个性格内向害羞，不懂得和同龄人沟通协作，抗压能力还有点弱，一点小事情就这个哭闹退缩，哎，怎么办呢？这个时候暑假一定是锻炼孩子独立心智的一个黄金时期。河南音乐广播开办10年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是专门给孩子打造的集体成长课堂，正规官方营地，封闭式军旅集体生活，在专业指导下哈，专业教官的指导之下，锻炼独立自理、团队协作、抗挫勇敢的品质。我们这个像郑州啊，这个陆军营的性价比拉满哈，电台补贴之后报名价不到2000元，当然我们还有海军啊，在青岛，然后还有空军啊，也可以，大家都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喜好来进行选择哈。想让孩子告别娇气，学会独立社交的，赶紧可以发送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进行报名哈，记得是发送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蔡健雅带来的这首 Beautiful Love 出自2007年的专辑 Tea Time 当中的一首歌哈。大家经常开车走在路上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哈，特别是开油车的朋友，车子费油怠速抖动，踩油门没力气啊，不要盲目的保养，像这个积碳呀，喷油嘴堵了，三元催化失效了，三大问题不一次性解决，那修多少次都白搭哈。那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我们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三瓶啊、三部全车油路尾气这个大扫除哈，一号呢就是我们的强力除碳剂啊，就是除陈年积碳，油门变轻，怠速不抖，燃油更省。二号呢是动力提升剂，优化一下油气的配比，加速不肉哈，一箱油可以多跑几十公里。三号呢就是我们的三元清净剂，然后洗净这个催化剂的积碳，故障灯熄灭，年检一次过哈，加注这个见效快，一箱油改善抖动两箱油呢可以动力拉满，三箱油省下这个油费哈，四箱油这个年检无忧。所以朋友们此时此刻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下单我们的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哈，整套只要199，里面是三瓶哈，一顿火锅钱我们就搞定这个发动机、喷油嘴、三元催化三大毛病哈。发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直接下单。

0: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
2: 商城热卖蔬果园蓝风铃洗衣液，生物酵素搭配天然椰油，去污护衣一步到位，大师香氛15天吃就留香，整整15斤再送内衣洗衣液，共19件，到手仅需89.9元。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

0: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1: 用一首歌来回到最心动的岁月。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当中哈，发送读书两个字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节目社群，也是我们的读书社群，然后同时也可以来报名参加本月我们的共读啊，也就是下周就会正式开始了哈。发读书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我们最后再来说一下关于家装的事情哈，如果说你也想要这个安心省心的把家装好，就来关注我们的官方品质家装节，这是由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服装饰一起推出的品质家装节，给我们的业主吃下定心丸，活动全程拒绝隐形消费，闭口合同锁定一口价，拒绝恶意增项，然后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施工质量有保障，工期延误直接赔钱，媒体组建了专业的监督团，施工全过程公开透明，售后问题及时响应，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成功报名之后就可以享受到我们的三大硬核福利了。以上是今天两个小时的魅力时光机，要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在明天下午的2点钟再见吧，拜拜。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

0: 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3: 工商银行信用卡优惠来袭，家电数码以旧换新，持62开头工行银联信用卡12月31日前在河南以旧换新指定活动商户参与活动，至高立省300元，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15: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消息。据省农业农村厅消息，截至6月1号17点，全省已收获小麦 3177.2 万亩，约占全省种植面积的 37.3%。 中高考临近，河南省市场监管局发布食品安全提示，倡导居家清淡规律用餐，不吃隔夜菜，外出就餐选择正规门店，发现食品安全问题可以随时拨打12315举报。为应对西瓜集中上市，近日新乡市城管局设置187处临时西瓜销售点，让瓜农有地可卖，市民有处可买。国内方面，6月1号，据国家卫健委消息，目前全国超过 90% 的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能提供儿科服务，已有3000多家医疗机构建成儿童友好医院。体育方面，2026法网女单第四轮全部结束，八强对阵名单日前正式出炉。文娱方面，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公布了评委主席及评委作品展、开云特别支持、 SIF 短片、置身阔影等单元最新片单。感谢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6月2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3: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0: 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关注收听这个每周一到每周五下午的4点到5点准时和各位见面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我们健康河南节目呢，是一档比较专业的健康科普访谈节目，每一期都会邀请咱们省内三甲医院的名医大咖做客直播间，为各位带来比较权威的健康科普方面的知识。今天做客直播室的这位嘉宾是谁呢？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他是来自于河南省直第三人民医院关节外科保息中心副主任主任医师胡斌。那胡主任同时还有很多的学术的任职比如说呢，河南省膝关节运动损伤生物力学重点实验室主任，河南省体育科学学会运动医学分会常委，中国中西结合学会保息委员会委员，还有这个河南省中西结合学会骨关节病专业委员会委员。欢迎各位在锁定收听收看的同时呢，也可以和我们保持联络，三种方式：微信公众号您可以搜索一下健康河南栏目留言，或者河南音乐广播留言，或者这个时候也可以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来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您在下方评论留言我们都是可以看得到的。直播的时候呢，也会挑选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问题，有请一下胡主任，看能不能做一个简单回复这个时间我们赶快先来有请胡主任。胡主任您好。
1: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
0: 好，非常欢迎您今天来做客节目，和大家来聊这么一个话题其实关于这个什么是膝关节骨性关节炎呢，可能很多朋友还不是特别了解，只知道说我这个膝盖这个不舒服疼痛，甚至上下楼梯的时候呢就是感觉非常的不得劲所以您要不然先给我们科普一下到底什么是膝关节骨性关节炎，包含它的高发人群大概是有哪些呢？
1: 好的膝关节骨性关节在咱们这个日益老龄化社会的这个今天这个发病率是日趋这个增多。那么它的主要的症状它的发病的原因就是由于年龄的因素随着年龄的增长咱们的膝关节软骨它发生了一种蜕变，从而引发了继发性的一种骨质增生的一种炎症性疾病说说呢它早期呢它容易出现这个酸胀痛这些不适的这个症状它好发的人群也就是呢中老年人再一个呢这些长期这些运动这个负重的这些劳作的人群，再一个呢就频繁的这个爬山爬楼梯包括呢做一些极度下蹲这些动作的这些人群容易这个好发。还有呢就是一个点呢，就是以前这个膝关节受过伤或者是关节内出过这个骨折的这些患者呢也容易造成了软骨的一种磨损，这些人群容易这发作。
0: 所以大家如果说觉得自己这个膝关节不舒服的话别认为说我是不是最近有点劳累了或者是年龄大了就是这个样子不管不顾。那不管不顾会出现什么样的后果呢？稍后也会和大家聊到。您看胡主任，就是早期膝关节炎它有没有什么比较典型的表现，容易和哪些病症混淆呢？
1: 对于这些骨性关节炎它早期的症状一般情况下呢它会出现我刚才说的就是先是酸隐痛胀痛活动时候呢是症状比较明显，或者是呢上下楼梯是比较明显在休息后呢它会就是缓解了或者是不疼了，但是一活动一多了它又出现这个症状了它容易呢就和一些就是外伤或者扭伤导致呢这个半月板的损伤了类风湿性关节炎了或者是风湿性关节炎了，或者包括呢痛风性的这些滑膜炎关节炎，这些症状容易的这个混淆当然呢这些呢我们通过仔细的查体呢都可以给它鉴别出来鉴别出来。
0: 我们普通人不太好区分是吧？
1: 对，是的。
0: 那您看有些人这个膝盖说这个有咔咔那个响这个就是您今天说的这个关节炎嘛，就怎么区分生理性病理性弹响？
1: 对，那么我们知道这个走路的过程中或者我们在弯腿的过程中膝盖呢容易发生这个弹响，实际上它分为这种生理性的和病理性的。那么生理性的这个弹响它一般情况呢它都不伴有这个 疼痛。

0: 乌腾腾啊，而且呢欧尔的啊，这个呢一般情况下它都是在我们啊这个关节液所里边的一个气泡，在我们的弯曲活动时候它受到挤压以后发生的那种声音啊。但是如果这个碳箱它比较频繁，而且呢碳箱时候呢伴有这个疼痛或者卡顿，那么呢这就属于呢一种病理性的碳箱了。一般它多是呢软骨磨损啊，半月板的损伤啊，或者是呢这滑膜啊卡顿卡牙啊，这些呢就属于呢这个病理性了。说是呢出现这个频繁的发作伴有疼痛呢，我们要及时呢到医院呢进行一种检查就诊。
1: 就别太扛病了，觉得忍忍过去，休息一下又好了哈。然后我就先拖着先不去，等到忍受不了的时候再去。哎，那这个就比较麻烦了，是吧？
0: 比较麻烦了，对。
1: 刚刚主任刚我们开始介绍的时候也讲到那些高发人群哈，其中有这个肥胖人群。您看肥胖人群为什么是会加重这个膝关节骨性关节炎呢？
0: 实际上对于骨性关节炎，这个我们有一种这个诱因，实际上呢，这个诱因就是肥胖。由于的体重增加了，我们人类呢它是一种直立行走的一种高级动物，在我们直立行走或劳作的情况下呢，你体重增加了，那么对于膝关节的它的负重它的一段压力也就呢成倍的增加了。说是呢你肥胖的这样的民众和我们就是在正常体重下，它的这个导致关节炎的发病率是这么明显增加的。说呢这个减重也是呢我们预防和治疗骨性关节炎的一种方法一种方式。而且呢咱们过度这个肥胖的患者，他的脂肪比较厚脂肪比较厚呢，他也容易呢脂肪分泌一些炎性因子，如果导致呢这个滑膜炎的这个发生滑膜发生。说呢我们这个控制这个体重以后，那么它容易就这样对于这个膝关节的疼痛它的这种降低率呢能达到30%以上
1: 好，您看我们其他节目当中也讲过，让大家然后做好这个体重的管理哈，然后体重管理真的是有益于全身的这个身体的健康的。那日常的话呢，就是我们哪些习惯会悄悄地毁掉这个膝关节，要不您帮我们稍微梳理一下。
0: 是的，在日常生活中或者运动中对于这些运动方式我们一定要注意，对于你频繁的经常的这些爬楼梯有的人呢通过爬楼梯来锻炼，
1: 对
0: 他认为呢感觉到当时就是大汗淋漓很舒服了。实际上呢这个爬楼梯做一些深蹲包括呢爬山他都会呢明显的来加重我们这个膝关节特别是髌骨关节的这个压力，导致呢软骨的磨损。还有呢就是一些你长期盘腿坐盘腿坐，这些呢也会增加软骨的这个压力。当然说你受凉受汗如果呢过度的这些暴走或者是暴跑，这呢都会呢对我们膝关节软骨它是一种损害。说呢你这个到你中老年以后我们呢一般都建议尽可能的呢避免爬山爬楼梯
1: 因为每天那个步数也别太多了哈。
0: 对有的呢老年人呢他就是走的过多了，那是10000步以上，那这样的话呢对于中老年人来讲这个运动量可能就过大了。
1: 所以这会儿我们看到平台上有人在说，他说我父亲74了，每天都是20000加步然后这个其实您还是不太建议是吧？
0: 对，不太建议
1: 可以根据自身的这个
0: 身体情
1: 况吧，
0: 身体情况如果一不时这个活动不时为标准。
1: 好，所以这期节目的话特别适合分享到咱们的家人群哈，然后呢咱们一起来听一听哈，到底怎么来更好的呵护咱们的这个膝关节的健康。当然对于我们这个很多家长朋友来说呢，可能更加关心关注的就是孩子的一些这个生长发育的问题，比方说3到18岁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那可能是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系了。咱们很多家长朋友普遍只关注钙和维生素，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一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是被广泛关注应用的，

也值得您的重视。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根据这个科学的配比呢，草莓味道酸酸甜甜的，孩子也更容易接受。您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成长，就可以来了解下单哈。孩子的问题往往真的是牵动全家人的这个就是身心吧哈。然后很多家长朋友这会儿都已经在想说，这个暑假马上到了哈，然后该怎么办呢？怎么来合理规划呢？还有人在后台不断的询问我们说，哎，你们那个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今年还有吗？今年还有哈，成功举办10年了，现在我们也正式招募小英雄，官方打造安全靠谱、项目丰富、匠心甄选，有海陆空三个特色主题，分别是在郑州、青岛、湖北三条线路来进行的哈。像我们这个陆军的特色项目有全副武装的真人 CS， 还有这个密室探险呀等等。海军特色项目呢有这个乘坐游船呐、登岛捉螃蟹、赶海上军舰。空军特色项目里面也包含这个各种 VR 的体验、球幕影院、高空滑索啊等等吧。然后呢，我们河南音乐广播也是重金补贴陆军特色线路，最低不到2000块钱就能够报名，福利名额仅剩200个左右，大家也可以来对照一下，就会发现我们这个价格性价比相当高哈。关键就是我们官方打造非常的安全靠谱，那报满的话立刻就恢复原价了，报名这个福利名额只有200个左右。您马上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然后呢回复一下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为咱家宝贝抢一个名额了哈，发送特种兵三个字。还有的话呢，您说我最近的话呢就是家里不方便拉宽带，话费比较高，想给话费瘦身，今天的福利就是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了，原价88元，现在补贴优惠只要68块钱，每月最低28块就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全程是不限速的，流量也不虚标，每天前100名下单再加送充电线，加上2天的体验流量，每半年免费给您换电池，5年质保呢是只换不修的。您同样是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哈这个随身两个字就可以了解下单，记得先关注我们的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刚刚呢这个关键词有点多哈，向您发送随身可以来领我们今天的交广领航随身 WiFi， 发送这个特种兵三个字可以来了解我们的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啊，然后发送成长两个字呢也可以来了解一下我们的交广领航氨基丁酸。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哈，我们待会儿再来聊。

0: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6: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7: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8: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我们健康河南节目呢，是一档比较专业的健康科普访谈节目哈，在魅力

听，在上一小节的时候，主要是给大家让我们来简单认识一下什么是这个膝关节固性关节炎，它的高发人群呐、啊，包括它早期这个典型的症状等等吧，这些问题哈。那接下来想和这个胡主任来聊一聊关于这个治疗方面的问题。出现问题之后，我们很多就是老百姓啊，就会想着说，哎，我这个是不是得先保守治疗啊？所以咱们这个提出了一个阶梯治疗是吧？那阶梯治疗的理念大概是什么？为什么要分阶段来治疗这个膝关节炎呢？胡主任。

0: 同的一种治疗。说呢，我们遵循的原则是能够啊吃药啊保守治疗的啊，尽可能呢就不做手术啊。在需要做手术呢，我们尽可能呢采用一种微创保息的这种治疗手段啊。最后啊，实在是他的啊大部分软骨啊都啊磨坏了，那个时候呢，我们再考虑呢做一种啊这个开放的啊置换手术。说呢，这就是我们说啊采取的一种阶梯化的一种治疗方案。
1: 嗯，那比方说哈，这个时候也不太严重哈，然后呢，是不是就首选一些居家的治疗？
0: 哎，居家的治疗啊，
1: 这大概是什么样子
0: 啊？居家治疗呢，就是我们通过来改变咱们这个不健康的或者不利于这个膝关节这个健康的这些生活运动方式啊，比如说啊，我尽可能的啊不爬楼梯啊，不爬山啊，不做这些剧烈的啊极度这个深蹲的这些啊动作或者运动啊，我们可以呢啊做做呢就是游泳啊，或者是呢平地啊散步啊，这些呢是个生活和运动中的方式啊，也可以呢通过这些下肢肌肉力量的锻炼啊，增加我们膝关节的稳定性啊，这样呢来改善或者保护我们的这个关节。
1: 嗯，
0: 再一个呢就是可以通过呢就是啊吃药啊这个口服这些消炎啊改善我们营养关节软骨的这些这些药物啊这治疗。
1: 嗯，
0: 哎，
1: 就是在家里可以进行的，
0: 哎，进行的。
1: 嗯，
0: 这些方式啊都可以呢在家中啊来进行一种啊治疗和预防。
1: 嗯，好，治疗和预防啊，预防我们觉得在家里还行，这个的确能达到一些治疗的效果。
0: 对，
1: 在居家的这个当然是要谨遵医嘱了，是吧？
0: 对啊，谨遵医嘱。
1: 嗯，是我看您刚刚提到的也有很多的一些就是注意的事项啊等等哈。那您看膝关节炎这个疼痛之后，一般情况下咱们是外用还有这个口服药都会同时进行的吗？
0: 哦，
1: 还是会让病患自己来选择你想采用哪种方式来进行一个治疗。
0: 但是呢这也是要遵循这个就是阶梯化治疗。
1: 哦，
0: 听说对于比较轻的这些症状啊，这些患者呢我们呢优先啊能够用外用的能够解决的尽可能呢就不用这些就这样口服这药物啊。
1: 嗯，
0: 就你外用涂抹的膏药啦或者一些止痛或者这些涂抹剂了啊，外用以后再结合我们的科学的这些运动锻炼啊，这样呢就能够来缓解和治疗这些这个疼痛症状了。当然说再发展如果外用这个药物啊不能够啊改善症状啊，我们呢就可以呢啊采用这个口服的这些药物来控制这个症状啊。说呢它也是根据这个病情啊来科学的来选择。
1: 嗯，
0: 还是要遵这个医嘱。
1: 嗯，好，就是治疗方式其实是多种多样的，包括像理疗呀、针灸呀、康复训练，是不是也会在运用我们在这个治疗的过程当中？
0: 对对对对，啊，我们做这些传统的这些康复治疗啊，针灸啦、理疗啦、蜡疗啦、热疗啦，这些呢，
1: 嗯，
0: 也是一种辅助的一种治疗，来改善我们膝关节、滑膜炎这些疼痛导致疼痛的一些症状，啊，
1: 嗯，
0: 也是一种很不错的选择，啊，
1: 嗯，好，您看，这个平台上也有人在问，他说呢，这个关节腔这个玻璃酸钠注射的话呢，一般一年打几次比较合适？
0: 哦，在一般情况下，啊，我们打关节腔注射这治疗的话呢，一般情况下一到两个这个疗程，啊，一到两个疗程，一般情况下呢，啊，这个注射玻璃酸钠。啊，它也相当于呢咱们人工合成的这个关节液啊，它起到一种润滑和保护我们关节软骨的这个作用。这个一个疗程啊，以前呢我们可以打五次啊，一周一次，一般情况下呢就是三到五次啊，至少要三次啊，最多呢五次为一个疗程啊。
1: 嗯，
0: 一般情况下一年我们打一到两个疗程就可以了啊。
1: 嗯，好，这个肯定还是要按照您的主治医生对您的一些建议，是吧？
0: 啊，是的，
1: 根据具体的情况啊。现在天气真的是越来越热了哈，

这几天的温度其实都挺高的，包括今天的话突然间就觉得说哎呦，这出去一下都要出汗，然后怎么办呢？然后呢这个衣服选不好的话就容易有异味了哈，还容易粘到身上，所以衣服呢既要舒适又要耐穿。那就来看看我们 UP 商城这款热卖几年的凡客衣舍的纯棉短袖了哈。这款短袖经过很多次的打板、水洗、耐磨、试穿测试呢，有了这款甄选的短袖，也是 UP 商城热卖几年的口碑款的短袖，我们很多同事都买的有哈，因为它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实用，而且价格性价比超高哈。您想日常官方旗舰店售价是59.9元一件，我们今天 UP 商城的秒杀价69块钱到手三件，平均一件只要23块钱，是纯棉的哈，所以性价比超高。那它选用的是优质长绒棉，220克重磅，拿到手就是软乎乎的，非常的亲肤也不闷，版型也比较友好，简约纯色设计，遮肉显瘦。除了黑白灰三种颜色，还有葡萄红啊、墨绿色等等多种颜色可以选。它是男女同款的，从80斤可以穿到220斤，所以您买了之后的话呢，家里的孩子呀、老人呢都可以穿，咱们日常通勤、居家逛街，包括健身运动，适合多种场景，并且非常好搭配，因为它就是那种很简约的纯色设计嘛，牛仔裤、运动裤、半身裙等等都是可以的哈。然后昨天品牌方也是发函通知说，这个原材料涨价了，每件衣服都要涨价，所以这次也是 UP 商城小伙伴极力申请，给大家保留了2天的活动时间，2天之后就没有69块钱三件的这个价格了哈。所以趁着最后还有2天活动价格，也可以赶快给自己啊、给家里人囤上几件。下单方式就是您选择颜色加上尺码，加到购物车合并付款，可以赶快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秒杀来抢购。这次可真的是抢购了哈，23块钱一件的220克纯棉短袖。那除了成人的短袖，商城还有鸿星尔克冰丝裤99块钱两件，还有儿童纯棉的短袖三件只要59块9哈。您可以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就可以来了解下单。说到天气热的话呢，哎，在户外的话，你会觉得说，如果说我有一个手持的风扇的话，肯定特别舒服。如果这个风扇吹出的风又是凉风的话，那就更爽了。怎么办呢？我们 UP 商城的小伙伴特别的用心哈，为我们精选了这款产品，就是昴星高速制冷手持风扇。在室外被热浪包围的时候呢，那您用这款夏日清凉黑科技，就是这款昴星高速制冷手持风扇，它不只是会吹风的风扇，还能够制冷，是夏日优选的移动小空调。因为它采用的是半导体制冷黑科技，就是那个制冷模式，风扇中间金属片会迅速降温的3秒制冷。当时我们在选品会上有同事就摸了一下，哎呦，说冰冰凉凉的，像那个冰块一样。所以想象一下在户外特别热的时候哈、这个真的是太爽了，摸上去呢像冰块一样，吹出来的风呢它也是带着凉意扑面而来的，就有一种把冰箱门打开把脸凑上去的那种感觉哈。在户外晒久了，还可以把金属片贴在您的后颈啊，然后手腕呐、额头呀，驱散这个燥热感，清爽降温。然后我们是升级了高速无刷电机，转速快，风力足，更耐用，有100道风力可以调，大风力吹出来也是自然风的感觉。4000毫安的大电池，8到12小时持久续航，机身呢可折叠，小巧轻便，不占地方，您挂在脖子上，放在桌面上，塞在包里面都是没有问题的。电池也是符合航空标准，高铁、飞机可以随身携带，通勤呀、出游呀、居家办公都能够用。可能介绍到这里，很多人会说，这是不是特别贵呀？今天我们的福利价肯定会让大家满意的哈。这款这个大电池高速无刷电机带制冷的同等品质小风扇，大多是要卖到200多的，在 UP 商城618的首波福利到了，只要79块钱。家里人多，想给娃准备一个，咱们第二件下单立减10元，相当于一件到手只要74块钱。前100名下单再送贴纸2张，可以 DIY 出专属于您自己的小风扇，颜色是有这个白色呀、绿色、粉色、蓝色4种颜色可以来选择，每一款我们看过实物都是特别的好看的。也提醒大家，仓库爆单，目前的蓝色已经售罄了，所以心动的朋友可得抓紧哈，赶快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来了解下单。这一款产品我觉得我马上就要下单，因为外出在户外哈，尤其是夏天，包括周末咱们带娃出去遛娃的时候特别热，有一款这个手持的制冷风扇简直是非常的实用的哈。
欢迎各位锁

定一下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继续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说对以上两款产品感兴趣，赶快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这两个字先来了解一下有合适的产品您再下单。

0: 提示：当您遇到火灾时，要迅速正确逃生，不贪恋财物，不乘坐电梯，不盲目跳楼。在公众聚集场所遇到火灾时，要根据工作人员的引导进行疏散，不要盲目跟风，相互拥挤，以免发生挤压踩踏事故。祝您一生平安。
1: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2: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
0: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2: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我们健康河南节目是一档比较专业的健康科普访谈节目哈，每期都会邀请名医大咖做客直播间，

0: 当中哈。然后各位有任何的问题，平台上继续留言，待会儿梳理一下，会有请护主任看能不能做一个简单的回复哈。刚刚咱们主要说的是就是那个阶梯治疗保守阶段是吧？
1: 对。
0: 然后保守阶段，如果说可能这个病程发展的时间比较久啊，或者比较严重的话呢，这保守治疗不行了，效果不好了，是不是要进入到下一个阶段？
1: 对。如果呢保守治疗没有效果的情况下啊，一般情况我们正规保守治疗啊2到3个月以上，如果没啥效果的情况下，我们根据他的病情就可以考虑来做这个啊手术了。当然手术啊我们尽可能的还采用这个啊微创手术的这个方式。
0: 这个微创手术主要是什么样的手术啊？
1: 你像这个啊关节镜手术关节镜手术，再一个呢就是矫形手术单克手术最后呢我们也可以呢就是做一个全膝关节表面置换术这说是呢这个手术它也是一种阶梯化的一种手术选择。当然说什么情况下做关节镜手术，假如你膝关节经常的一个疼痛出现呢这卡顿那这个垫片，也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半月板如果出现了这个3度的这个撕裂，而且呢或者呢就是我们走路走路突然感觉到疼痛关节有交缩这个卡顿的这些症状可能呢有游离体这个产生的，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呢用关节镜来处理把这些撕裂的半月板呢给它做一个缝合或者呢给它做一个成型把那里边那个右足的那个软骨游离体呢给它取出来放置呢在我们在活动过呢它在卡顿那个关节软骨面所导致的那个膝关节这个疼痛。当然说这样做完以后呢它的那临床症状就会大大的一种缓解了。但是呢它对于这个大面积的这个软骨磨损这个呢单纯的关节镜可能做了效果呢就慎重选择了可能呢就处于这个症状就不一定出现那么就的明显了我们呢就可能要采用呢进一步的一种微创方式的手术方式了。
0: 好，如果说到了这个需要关节置换的话呢，其实大家还是会非常紧张的吧，很害怕这个手术，像目前这个关节置换手术它的成熟度怎么样？
1: 对，像目前关节置换手术是一种非常经典的一种标准化手术说呢做完以后立线改变了磨损的软骨给它去掉换一个呢咱们人工的这个关节这样的话呢就解决了它的软骨磨损所导致的这些临床症状而且呢我们现在的这种假体这些工艺都是非常的这个先进了，而且呢它的这个耐磨性和我们人体的组织相容性都非常之好用个呢20年30年都没什么问题，说呢大家对于手术就不要过分的担忧，
0: 不要过度的恐慌是吧？
1: 对，有的害怕手术当然说呢我们中间呢刚才我说的通过我们的保膝手段也有可能呢在中间不用换关节，我们通过矫形手术改变立线，使我们膝关节呢它这个承重两侧的辅助面子一致这样呢也能够呢避免后期的呢置换关节。当然说我们大部分的这个骨性关节只是单件式的病变，软骨磨损的比较重的情况下呢，我们还有呢就是保膝的另外一种手段，就是单克置换术，这样呢创伤更小那另一侧呢就是另外一侧的关节软骨完好的给它保存下来了，包括里边的韧带这样呢尽早的包括我们现在要求第二天就可以下地，说呢大家根本就不需要来担忧或者恐慌。
0: 就是我们理解一下，尽管我们不太懂什么是单科置换然后呢但是呢听这个护主任讲，就是现在这种手术的话呢它已经是骨科非常这个成熟的常规的手术了
1: 常规手术
0: 甚至很多都是微创方式就可以解决的然后信任这个我们的主诊医生就好是吧

0: 那像这个晚期的话，膝关节炎已经畸形了的话呢，这个他一般会怎么来处理？
1: 对，就是刚才我说的这种方式，如果我们的这个关节已经变形了，它变形以后它的力线也改变了，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如果单纯在靠吃药啊，在保守的话啊，这症状啊就很难从病根上来进行治疗了啊。它因为它力线它发生了外泄，那么它继发性的呢，导致我们的走路的姿态也发生了改变，包括我们的髋关节啊，我们的往上腰椎啊，都会继发性的由于姿态的失衡导致呢应力的集中。说说呢，膝关节不好，我们的踝关节、髋关节以后时间长了都会出现这个不舒服的症状啊。说说呢，这个时候呢，我们在单纯的这个保守治疗啊，吃药了，就只会来延缓这个病情啊。而且呢，长期的吃药呢，对我们的胃肠啊、肝肾呢，都会有一定的这个副作用啊。说呢，这个时候呢，还是建议大家呢啊，要到正规的这个医院啊，专科医生进行一种诊疗，给出一种啊最佳的一种治疗方式，以免呢耽误这个病情。
0: 嗯，就是失去这个手术的最佳时机的话哈、
1: 哎，
0: 然后这个我觉得挺可惜的了哈。
1: 是的
0: 、那您看像这种，如果说真是到这个时候他没有办法再手术了，是不是他正常的话就完全就没有办法做到日常的一个行走啊等等？
1: 嗯，对，如果呢就是失去了啊。这个最佳的这个方式呢，可能对我们的日常行走呢，啊，就会造成很大的影响。说这就是呢，我们膝关节骨性关节炎导致这个致残率的啊这个程度的增加啊。说说呢，你为什么叫致残率？就是呢，对于日常的这个生活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啊。这个呢，是要引起大家的一种啊重视。
0: 是好，也欢迎各位呢继续有任何问题，在直播的时候可以和我们保持联络哈。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直接留言也是非常方便的哈。因为看到这个平台上各种各样的留言，有这个秒杀呀、成长啊、然后特种兵啊等等哈。当然还有人在留言888，关于这个我们的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呢，很多懂车的老司机朋友早都已经用上了哈。像咱们那个油门踩不动，然后呢是不是发动机积碳啦，然后发动机积碳呀，这个喷油嘴堵塞，还有这个三元催化失效是怎么回事？这个就是咱们为什么反复去保养，但是车子该抖还是抖，油耗该高还是高的一个原因哈。所以呢，用上我们的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的话呢，听名字咱们也大概了解，就是三瓶三件事，三不到位，不重复不浪费哈。使用的效果的话呢，就是第一瓶强力除碳，第二瓶呢是空气比动力提升，第三瓶就是三元催化这个清净剂哈。然后像这个上午加上去呢，我们很多听友车友都回馈说呢，积碳下午来排出去，动力呢晚上就回来，第一箱油呢油门响应，第二箱油怠速平顿平顺，第三箱油的话就是剩下来实打实的这个油钱了，第四箱油干干净净的年检报告会给到您答案。所以如果说您的车子呢也是出现油耗莫名的增高，这个怠速像坐按摩椅的感觉，加速软绵绵的，尾气特别的呛鼻子，故障灯偶尔还出来晃一下，就别再犹豫了哈！赶快这个时候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现在下单我们的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仅需要199，一套三步骤，从油箱到排气，实现全链路的大扫除哈！不到一顿火锅钱，就能够帮助咱们把浪费的每一滴油都找回来。您赶快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发送888，就可以来了解下单。
2: 出一种结果，
0: 其实这个过日子的话还真的不是说特别的抠哈，我们一直说该省省该花花，就是钱要花的值哈，这个一分价钱一分货。可是呢我们也怕套路说花，怕花这个冤枉钱哈。那装修省钱和品质能不能兼得呢，也是看您会不会选择。您现在也可以发送省钱这两个字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可以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基金，同时还可以获赠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另外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可以加到我们记者的微信哈，让我们媒体全程为您。

的装修来保驾护航。在装修过程当中有任何问题，您说哎，我联系这个装修公司，有的时候我担心出现什么样的问题，您可以直接联系我们的记者哈，来帮您进行各种这个督促。其实在媒体监督下选装修，真的选的是规模，选的是品质，选的是服务，选的更是放心哈。我们河南音乐广播也是把听众满意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行动，每个月举办的业主装修吐槽大会，董事长到现场直面问题解决问题，如果有建设性意见还可以获得奖励。所以装修您想省钱省心省事儿，就赶快发送省钱这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吧。我们刚刚说到这两个相关的一些生活当中非常需要的一个关于这个万能通的产品，就是发送888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另外呢，您也装修的话可以发送省钱到我们微信公众号上，先来了解一下哈，待会儿再来聊。

0: 商城热卖，
1: 蔬果园蓝风铃洗衣液，
0: 生物酵素搭配天然椰油，去污护衣一步到位，大师香氛15天持久留香，整整15斤再送内衣洗衣液，共19件，到手仅需89.9元。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
2: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3: 都是一次心动。
2: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
4: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5: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今天邀请到直播室的嘉宾呢，是来自于河南省直第三人民医院关节外科保息中心副主任、主任医师胡斌。胡主任今天做客节目带来的这个科普的话题就是膝关节骨性关节炎阶梯化科学诊疗哈。我们在节目当中的话呢，胡主任是围绕膝关节骨性关节炎这个阶梯的治疗，刚刚也跟我们聊了很多哈，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也可以和我们保持联络，把您的问题直接发过来，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直接留言，我们都是可以看得到的哈。聊了关于这个治疗的问题之后呢，其实我们最关心的就是治胃病嘛。那您看胡主任，就是关于这个日常养护啊等等这些问题，还是特别想向您来学习一下哈。像我们平时到底这个该怎样来日常的来保护咱们的这个膝关节哈，尤其有些朋友呢会担心说，这个天气越来越热了，但是我进到很多的这个室内会开空调哈，然后呢温度还挺凉的，所以我这个膝关节是还需要保暖的。那这个时候的话，我比方说我要带一些这种护膝的话，该怎样来挑选呢？
6: 好的，对于我们膝关节啊这些关节炎啊，它都伴有这个滑膜炎，说呢这个炎性的滑膜，它对温度的它的敏感性啊是非常强的。说呢，炎热的天气进入到空调内呢，啊，膝关节啊，它的滑膜它就会有反应。说我们要保暖啊，选择这个护膝，一般要选择啊比较轻的啊、薄的啊、透气的啊这些呢啊比较轻便的啊舒服的这个啊护膝啊。我们日常外出时呢要防汗。这个佩戴，但是呢我们在家的时候啊，尽可能呢啊要摘掉它，避免呢你长期的佩戴而导致呢咱们这个啊肌肉啊它费用性的一种啊萎缩啊、由于呢你呼吸啊导致呢你肌肉它的发力保护这个膝关节的力量啊就下降了。说呢咱们啊日常带的一定要注意这些啊，你一个选择性的，还有呢，在什么时候戴啊，什么时候不戴啊？但是呢，在秋冬季节呢，啊，建议呢，我们要啊增添这些衣服啊，保护这个啊膝关节，避免呢咱们的膝盖让这个啊电扇或者空调呢直接啊对着膝盖啊来进行吹，这样呢容易诱发我们滑膜它的一种反应啊。说呢，平时注意保暖。啊，做些热敷了、泡脚了，这样呢也可以来促进我们下肢的血液循环，啊，减少呢这个由于阴冷天气变化

0: 致的这些酸症不适的这些症状的发作。
1: 嗯，好，就是还是要注意这个保暖是吧？
0: 注意保暖。
1: 嗯，那还有网传的这个氨糖啊钙片能够治好膝关节炎，这个说法靠谱吗？
0: 说说在这个社会上又流传这样一种这个传言，就是像吃钙片或者吃氨糖。我们知道这个钙片它只是补钙啊，对于预防骨质疏松啊它有作用，但是呢它的软骨的修复它没有这个效果。说说呢氨糖啊，它呢它是呢是我们软骨所机制的一种成分，它呢能够呢相对呢来修复这个软骨，但是钙片它是预防骨质疏松，它对软骨没有作用啊。说呢这个大家呢一定要搞清楚。但是呢我们吃了这些药物，吃了氨糖，也要根据自己的病情啊，在不同的阶段，早期可以啊，早期啊，如果呢你的软骨磨损力非常重了，粒线都发生了改变了啊，出现内外翻畸形了，这个时候啊再吃这些啊氨糖呢就很难来逆转这个软骨的一种蜕变磨损了。当然还有社会上还流行一种保健品啊，可能呢这对于这些啊中老年人都比较幸福啊，但是呢大家注意这个保健品和药品它是啊不同的啊，它的这个药物里的含量了啊和呢咱们这个药品啊它是有很大区别。
1: 嗯，
0: 所以呢它不能替代这个药品啊，这呢也是呢我们大家应重视的一种啊这个一个点。
1: 其实我都知道身边很多人哈说这个膝关节不好然后就吃氨糖哈，但是呢也不能一直吃吧，是不是？吃了一段时间的话，
0: 对对，
1: 您最起码对于自己的身体有一个清楚的了
0: 解
1: 哈，
0: 了解。
1: 咱们得去，是不是要去查一查，做一些这个相关的项目，然后找这个正规的医院的一些这个医生哈帮咱们评估一下。
0: 评估
1: 啊，那您看是要做哪些一些检查项目的
0: 啊？
1: 正常的话，
0: 对我们这个中老年人啊最常规的啊膝关节检查就是普通的这个 DRP 啊，通过这个 DRP 啊，我们呢可以来看到这关节间隙的变化啊，通过间隙的它的变化啊，它变质的这个程度来评估我们这个软骨啊它磨损的一种程度。当然说啊更精细的嘛，我们也可以啊来做一些膝关节的核磁共振啊，当然说那个相对费用比较高啊，比较高一点，不是一种常规检查啊。但是呢，它能够精确的评估啊软骨的一种形态、半月板、韧带、滑膜的一种情况啊，这是一个情况。
1: 嗯。
0: 再一个，对于中老年人讲，我们呢也可以呢，有条件的情况也可以呢做一些骨密度，看看有没有这个骨质疏松。啊，这样对于呢我们口服氨糖了或者是这个钙片呢也是一种啊药物选择一种参考。
1: 嗯，好，明白了哈。然后那我们如何从这个年轻的时候就提前预防这个膝关节固性关节炎呢？
0: 是的啊，我们治疗任何一种疾病啊都是那样，要尽早的来预防啊，预防要大于治啊。说呢在从青少年这个开始呢，我们呢要控制这个体重啊，避免呢过度的这种肥胖啊，也避免过多的啊这个外伤啊，剧烈的运动导致呢膝盖的受伤啊。而且呢运动前一定要热身啊，佩戴呢这个膝关节的护膝啊，从而呢来减少运动员的损伤。而且呢尽可能的少爬伞、少爬楼梯啊，少这些跪蹲这些极度屈曲这些膝关节的这些动作。而且呢适度的啊来练习啊我们股四头肌的锻炼啊，这样呢来增加我们膝关节的稳定性啊，从而呢来保护关节啊，做从源头上啊来延缓关节软骨的蜕变啊，从而呢来降低我们这个中老年以后导致这个骨性关节炎的发生率。
1: 嗯，那您比较推荐的运动是什么？
0: 散步啊。
1: 散步，
0: 对， 我们
1: 快走吧。
0: 好，然后呢，游泳。
1: 哦，
0: 啊，游泳，啊，游泳，啊，骑自行车，啊，这些呢，这些有氧运动啊，来既锻炼了我们膝关节的灵活度，啊，又呢，来增加了我们大腿肌肉，啊，各个肌肉的这种啊力量的训练，
1: 嗯，
0: 啊，这样呢，又没有对膝关节呢过度的一种负荷增加，啊，推荐这些运动，可以大家呢啊适度的呢啊做这些啊有益膝关节。啊，保健的这些，运动，
1: 明白。好嘞，好，因为时间关系的话呢，我们今天的访谈马上要结束了，也非常感谢胡主任百忙之中做客节目带来的这期科普哈。从这个早期养护到保守用药，再到微创，到关节置换，全阶段帮我们拆解了一下哈，来了解一下膝关节骨性关节炎到底，如果说您已经是确诊的话呢，该怎么做？那对于我们普通人的话呢，平时我们该怎样来预防一下，科学的保护咱们的膝关节？节目当中都有聊到，所以呢。各位这个时候依然可以在我们的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找到我们的节目链接，您收藏一下哈。我们的直播回放大约在稍后20分钟左右的时间就放上去了，各位也可以随时随刻点开链接来回听或者回看本期节目的。今天就这样了，再次感谢各位，明天下午的4点钟我们再见。
0: 再见。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6:59。
3: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消息。近日，全省重大战略重点领域融资项目库正式上线，标志着我省重大战略重点项目融资服务迈入规范化、数字化、高效化新阶段。河南省预建毕业季正好远航时综合类招聘会将于6月6号本周六9:30在郑州金水信万广场举行，届时将提供新媒体等9000多个岗位。郑州市气象台提醒，今明两天郑州市连续高温，从35度到37度，阳光炙烤感明显，提醒公众做好防暑防晒，及时补充水分。国内方面，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公布，自今年7月1号起施行。6月1号起，供水条例正式施行，将农村规模化供水纳入条例适用范围。体育方面，世界女排联赛即将于南京拉开帷幕。日前，中国女排公布2026赛季最新球衣。娱乐方面，据灯塔专业版，截至6月1号19:18，影片《给阿嬷的情书》总票房含预售达到14.4847亿，暂列2026年度电影票房榜第二名。感谢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6月2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0: 下班不堵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别眨眼，别调台，魅力嗨不停，现在。

首歌来自于新裤子带来的《生活因你而火热》，也把时间带到了17:06。怎么样？这首歌是不是非常符合今天省会郑州的天气？特别的火热。今天站在太阳下面，感觉真的要被融化的感觉。有没有觉得今天特别特别热？确实啊，郑州市气象台今天上午8点多就已经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24小时呢，省会郑州的中原区、二七区、管城回族区、金水区、上街区、惠济区、经开区、高新区、航空港区、郑东新区所辖乡镇及街道的最高气温将升至37度以上，一定要注意防范高温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天气特别热啊，紫外线非常的强，出门一定要做好防晒。另外还是要提示大家。

唠叨一句啊，车内呢千万不要留下老人、孩子还有宠物，因为密闭的车厢的升温非常快，风险很高。那也欢迎朋友们此刻在街区、惠济区、经开区、高新区、航空港区、正东新区所辖乡镇及街道的最高气温将升至37度以上，一定要注意防范高温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天气特别热啊，紫外线非常的强，出门一定要做好防晒。另外还是要提示大家唠叨一句啊，车内呢千万不要留下老人、孩子还有宠物，因为密闭的车厢的升温非常快，风险很高。那也欢迎朋友们此刻在17:07来锁定魅力881河南。

此外我们节目呢还有一个特别的社群哈，各位也可以发五点两个字进入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的社群当中啊，您发五点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欢迎朋友们加入我们的社群。你看我今天一说天气热，朋友们特别有感触。 FNL 这位朋友就说，他说今天这天真的是一进门化了，哎，一出门化了，一进门庆祝了，一出门又化了。不是，我这会儿觉得你自己说的自己特别像一冰激凌，一出门化了，一进门庆祝了，一出门又化了。确实啊，今天天气非常热，也提示大家一定要多多饮水，而且不光光是今天，那今天明天哈、啊、都会持续的高温，大家尽量的一定要注意在午间时段的时候减少外出。你看这天气一热哈、啊、稍微动一下就一身汗，你衣服如果选不好的话容易有异味，还特别粘身上，就特别黏，衣服呢既要舒适又要耐穿。所以今天UP商城啊，给大家来分享我们热卖了好几年的凡客衣舍纯棉短袖。这款短袖呢经过多次的打板、水洗、耐磨、试穿的测试，才有了甄选的这款短袖，也是我们UP商城热卖几年口碑款的短袖。说到口碑款啊，就如果说你的衣柜或者你夏天的时候缺这么一件、两件、三件 T 恤，你今天就在 UP 商城直接下单，性价比非常高。您就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给大家来说价格啊，日常官旗店售价是59.9一件，也就是60块钱一件，今天咱来咱们 UP 商城的秒杀价是69块钱三件，三件朋友们，69块钱，平均一件只需要23，性价比非常的高。这款短袖呢是优质的长绒棉，而且它是220克的重磅。反正我之前是踩过坑哈，就是他也说特别好，然后我就买了，买完之后才发现薄的比那个纱还要薄，就特别特别薄。但是我们这个短袖哈、啊，它是220克的重磅，拿到手里软乎乎的亲肤，而且不闷汗，版型比较友好，简约纯色设计，特别遮肉，特别显瘦。除了有大家常穿的黑白灰三个颜色之外，还有葡萄红、墨绿色等多种颜色可以选。这么说吧，朋友们，我已经买过两次了，我们家有6件，光我自己就有3件，我有那个白色的，我还有一个黑色的，我还有一个葡萄红的，就那个葡萄红的特别好搭衣服，就是葡萄红你穿在上面，然后下面搭一个白色的裙子或者白色长裤，非常好看。这个墨绿色呢，如果说家里的咱们家有小孩哥的话，你就买给他这个墨绿色，也特别适合小男孩来穿，很有活力，男女同款，从80斤穿到220斤，家里的孩子老人都可以穿，日常通勤、居家逛街、健身运动适合多种场景，非常好搭配。你想想看，日常60一件了，咱们今天69三件，您就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而且我们商城的小伙伴已经正式通知我们了，就是昨天品牌方发函通知说原材料涨价了，每件衣服都要涨价。这一次也是我们UP商城小伙伴极力申请给大家保留了2天的活动时间，2天之后呢就没有69块钱三件的一个价格了。因为天气越来越热嘛，就买短袖的朋友越来越多嘛，大家也知道哈，您这个供需关系，你需要的人多了，买的人多了，有可能催生这个价格就会上涨。所以趁今天你听到了杨洋给大家分享的这个凡客衣舍的纯棉短袖还是69块钱三件，你就别犹豫了，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23块钱一件，你想想特别高的一个性价比，给爸妈买、给孩子买、给媳妇儿买、给自己买都非常的合适哈。您就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另外呢，除了短袖之外啊，夏天的穿着都给大家准备好了，欢迎大家常来逛逛我们UP商城。商城呢还有鸿星尔克的冰丝裤99两件，还有儿童的纯棉短袖3件59.9，您都可以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们就可以直接来选择夏天的穿搭了，发秒杀过来。何洁的这首歌《小永远》。

0: 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这电视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2: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3: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1: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3: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1: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3: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0: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

胃口，就这天啊，除了蚊子有胃口，其他真的都没有胃口。确实，只有蚊子还在每天的吃着饭哈，就是食欲还特别的好。所以一到夏天的时候，很多朋友啊就是特别没胃口，尤其是咱们家的小宝宝们啊，平时有时候还有点挑食呢，更别说这天气热了之后哈。你像3到18岁哈，这个儿童青少年的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但有些孩子呢，这天气一热呢，食欲不太好，然后呢，他就会出现抵抗力差和不长个儿的情况。很多家长说，那补补钙，补补维生素，还有一个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叫氨基丁酸，它在儿童成长领域呢被广泛的关注和应用。家长朋友们，看过来哈，你可以关注一下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道，酸酸甜甜的。你就发"成长"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下单这款氨基丁酸的口服液了。很多小朋友都在喝这个哈。今天参与节目互动的朋友呢，还有机会拿走交广领航的商城会员。天气热热哈，但是该锻炼还得锻炼，尤其是暑期的时候，如果说你还没有给孩子计划好去哪儿的话，还没有想好去哪儿的话，一定要让孩子报名我们的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成功举办了10年了，安全靠谱，项目丰富，匠心甄选，而且今年呢依旧是海陆空三个特色主题，郑州、青岛、湖北三条线路哈，陆军特色项目线路，孩子们特别喜欢这个全副武装的真人 CS， 海军的特色项这个项目呢有前海的桨板冲浪、上军舰，还有空军的特色项目，孩子们非常喜欢的跳伞风洞体验等等哈。河南音乐广播重金补贴陆军特色线路，最低不到2000就能报名，但是福利名额只有200个左右，报满呢立刻恢复原价。如果说暑期还没有想好给孩子安排去哪玩的话，我觉得不妨你就让他参加一下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哎，磨练一下孩子，尤其是平时你觉得他磨磨唧唧的，自理能力稍微差那么一点点的，都欢迎来到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哎，一周的时间你就会发现孩子有一个巨大的蜕变，你在接他的时候你保准非常感动啊，由内而外的感谢我们，觉得特别的感动，孩子成长了。您就发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报名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了。17:20，我要播放的这首歌啊，一到天热的时候我就特别想放这首歌，让大家心静自然凉，能够在天热的环境下让自己稍微凉爽一些，凉凉。

杨宗纬还有张碧晨带来了一首《凉凉》，也希望大家在今天这种高温的天气下哈，听完这首歌心境自然凉。或者说我教大家一个方法啊，你像我燥热难耐的时候，哎，打开微信，点开钱包，哎，看看自己钱包里的钱，瞬间凉爽。从头凉到脚啊，是一个好的方法哈，大家可以试试看。不光微信，支付宝余额也可以看一看。那说到今天这个高温天气了哈，那外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防晒。如果说夏天防晒不到位的话，护肤真的是全白费了。你用再好的水呀、乳啊、精华呀、眼霜呀，如果你防晒做不好的话，你可能皮肤状态会越来越差。所以防晒这环节千万不能少。那今天来我们爆款商城给大家分享的是海蓝之谜的防晒隔离乳。说到海蓝之谜了，字不用多说，这些大品牌他家主要是主打修护和深层激活肌肤的活力。这款防晒呢，更是添加了招牌成分海洋神奇活性精粹，推出了抗氧软壳科技，深入基底抗氧化修护，做到了全域防晒哈。神奇活性精粹加上这个酸橙茶精粹，而且再加上光能预肤酶，肤感非常好。你用它轻盈流动，细腻贴妆，想要无瑕底妆你就用它。而且呢，像海蓝之谜的这个防晒隔离乳，它是一瓶多效的，防晒又隔离，妆前打底全部都搞定了，温和不刺激，对敏感肌也非常友好。您就发大牌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你看我们这儿分享都是大牌的化妆品。以前总觉得海蓝之谜太贵了，其实我能拥有的，但是后来认识了爆款商城之后才发现，哦，原来我也可以拥有海蓝之谜啊。你就发大牌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这款抗氧软壳防晒乳啊，50毫升正装990，但是来咱们爆款商城单瓶只要299，囤两瓶的话再减100块，也就是说建议大家直接下单两瓶，两瓶到手的话只需要499，平均一瓶才200出头，就可以享受到精致的护肤体验了，既能防晒又能养肤修护。夏天想要白嫩好皮肤，你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爆款商城给大家分享的这波福利哈，这款海蓝之谜的防晒隔离乳。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就发大牌两个字就可以抢购了。朋友们问说，这是正品吗？一物一码可以溯源哈，不影响二次销售，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护肤一定要选知名的品牌，一步到位，

0: 心省钱。就是我觉得很多事儿就是你该花花，你该省省。你比如说咱们在护肤这一块儿啊，用这个防晒这一块儿哈，你别老捡的特别便宜的，你来我们爆款商城，你用上了大牌，而且性价比非常高，它的原价990，咱们现在只要299，买两瓶呢只需要499，您就发大牌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对自己好点儿。17:28，欢迎你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你好，我是杨洋，问候走在下班路上的好朋友。也感谢各位把调频锁定在 FM88.1。当然，如果移动收听的话，你也可以在手机当中下载喜马拉雅来进行河南音乐广播的畅快收听。马上要进行到我们诗词接龙的环节了，很多朋友已经等待很久了。
1: 谁知寒
2: 瓶子之间藏风呀。字句之中见乾坤，
1: 红掌拨清。
2: 锁定魅力嗨不停，诗词接龙来喽！
1: 诗词达人，
2: 诗词达人，
1: 等你来战，
2: 等你来战。
0: 欢迎来到我们诗词接龙的互动环节哈！今天我们的互动呢稍微变变形式，因为今天突然来的这个高温啊都有点顶不住，所以呢到了夏天之后啊，这个气温可能会越来越高。今天我们的诗词接龙当中呢，就让大家来想一想，你脑海当中啊有哪首诗是来描述夏天的？哎，不管是描述初夏，还是描述盛夏的诗都是可以的。这会儿你想想看啊，不管是描述夏夜的，描述蛙鸣的，都是可以的啊。您就这会儿呢，把你脑海当中能想到的，哎，我们上学的时候背过的那些描述夏天的诗句，哎，咱背诵出来，发送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哈。欢迎咱们家小宝贝们，坐在后排的小宝贝们，放了学之后积极参与到今天的诗词接龙的互动环节当中。想想看啊，刚学过的哪首诗当中描述夏天的诗句，哎，咱背诵出来，发送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哈。欢迎咱们家小宝贝们，坐在后排的小宝贝们，放了学之后积极参与到今天的诗词接龙的互动环节当中。想想看啊，刚学过的哪首诗当中是描写夏天的，不管是初夏还是盛夏都是可以的。您发送汉字，或者是直接把这首诗句朗诵出来，发送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就可以参与到我们今天诗

0: 河南消防提示：街道社区要对居民楼开展消防安全检查，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消防通道畅通。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2: 24小时不停止，
1: 不停止。
3: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4: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3: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4: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5: 结束一天的奔波，卸下满身的忙碌，魅力嗨不停，准时上线，不用赶时间，不用想工作，这里是只属于你的放松时光，下班路上赶走疲惫，点燃快乐。

0: 这是来自庾澄庆带来的热情的沙漠，这首歌真的是放在今天啊，咱们省会郑州啊，这个天气听刚刚好，歌曲当中是爱意如火，现实当中是盛夏高温如火，这首歌热情的沙漠也把时间带到了17:40，欢迎你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你好，我是洋洋。其实说到天气一热啊，咱开车的时候，这中午的时候你只要把那车停到室外啊，你放上1-2个小时，你在坐车上的时候，那方向盘都烫手，真的烫手。所以你上车的第一件事情，或者有很多朋友啊，就很多新能源车现在可以提前打开空调，或者是咱们说燃油车哈，就是燃油车、油电混动车还有插混车，你一上车你就要开空调，对不对？你一开空调，你就会发现，哎，怠速抖动好像动力不足就更加的明显了。你看咱们爱车的发动机长时间的暴晒，然后积碳源源不断的堆积，油耗飙升，起步的时候慢吞吞的哈，这都是因为咱们发动机产生了一些积碳，喷油嘴堵塞，然后三元催化失效，很多很多毛病哈都在咱们车上呈现了。所以建议大家啊，你一定要用上我们的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真正懂车的老司机早已经下单了，您就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三兄弟它里面是三瓶，三不到位，不重复，不浪费。第一瓶呢是强力除碳剂，就是把咱们爱车当中发动机的黑胶积碳、陈年老碳除一除。第二瓶呢是空燃比动力提升剂哈，精准的优化混合气比例，在活塞环和气缸壁呢形成一层润滑保护膜，就是你之前那种你踩着油门它不走，然后超车的时候喘气儿的那种迟滞感就直接消失了，动力随叫随到。第三瓶叫做三元催化清净剂，咱们就把三元催化剂表面和内部孔隙洗的是干干净净，尾气不黑不臭，故障灯自己就灭了，年检一把就过。所以您试试我们的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发送阿拉伯数字888过来，三瓶仅需要199，一套三步，从油箱到排气实现全链路的大扫除，100多块钱。如果说你不清积碳的话，一年可能要，有朋友算过哈，就一年可能要多花大几百块钱甚至上千，你倒不如就花199块钱下单我们的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不到一顿火锅钱就能把你浪费的每一滴油找回来。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阿拉伯数字888，选择全能优护三兄弟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刚进行了我们诗词接龙的互动环节哈，很多朋友参与到互动当中了。我们先来看看微信平台上这位叫做风继续吹的朋友，他说描写夏天的诗句，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哎，这是辛弃疾的西江月。还有一位朋友叫做丹丹，这位朋友说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确实没错，这是杨万里的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还有我们的 Mountain 老朋友发来了语音信息，
1: 这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0: 感谢 Mountain 的参与。还有宇宙都是你这位朋友说，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啊，这也是辛弃疾的西江月。还有张小婵这位朋友，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这是范成大的四时田园杂兴。其实除了朋友们参与的这些之外呢，还有一些诗句，比如说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还有和风送香气，竹露滴清响，还有盛夏六月西湖，荷花盛花期，描写的刚刚我们很多朋友说的这个接天莲叶无穷碧，以及杨万里的小池当中，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也感谢朋友们参与到我们的诗词接龙的互动环节当中哈，你根据杨洋发给你的关键词就可以领取属于你的诗词小达人的电子证书一张。多多积攒这个电子证书哈，尤其是咱们家的小宝贝儿参与了互动之后，一定要坚持每天来参与，参与完了之后集够10张就可以拿走金牌诗人的电子证书一张。接下来我们要请出的是新茶室多带来这首 Lonely Dancing。

0: 这是新查士多在2021年发行的一支单曲，叫做 Lonely Dancing， 而且它这首歌呢融合了80年代 disco 加上 funk 加上复古的合成器，你听起来女生的声音是有一点点慵懒的，但是它的旋律是律动是非常轻快的，在这个夏日听非常的合适，仿佛眼前呢就展现出来了一幅画面，一个人在夜晚伴着晚风独自起舞，孤单但是不代表沉闷，恰恰是享受独处时光。现在真是随着年龄大了之后才发现，一个人的独处时光贼舒服。各位觉得呢？你是更喜欢一帮好朋友在一起热热闹闹，然后开开心心，还是觉得自己一个人的独处时光也非常非常的珍贵？你看，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能听到非常多好听的歌曲哈。当然，如果说你要移动收听的话，也建议朋友们在手机上下载喜马拉雅 APP， 就可以搜索河南音乐广播进行收听了。当然，前提是都得有流量哈，手机得有流量，没有流量是下载不了的。如果没有流量，你可以选择我们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比较适合户外工作呀，陪孩子上学、租房子的朋友，还有经常出差的商旅精英，以及你像我们每天在外奔波的出租车、网约车的司机师傅啊，流量不够用，你下单我们交广领航随身 WiFi， 原价88，现在补贴优惠只需要68。手机、电脑、电视，哎，咱回到家都可以连上。每半年呢，免费换电池，5年质保，只换不修。您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随身”两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了。今天参与节目互动的朋友呢，有机会成为我们交广领航的商城会员，每个月100元代金券给到你，1年1200，买东西能省下不少的钱。
1: 我从19岁就开始吸烟，但我从来没有想过吸烟会导致心脏疾病。可那一年，从三门峡到郑州的旅程，我却真的离死亡很近。
2: 我是医生。
1: 当时正好有大夫也在车上，烟草伤害心脏。为了您和家人健康，现在就戒烟。
3: 跟随心跳的节奏，
4: 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
3: 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
4: 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

0: 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1: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南音乐广播晚高峰的特别节目，叫做魅力嗨不停。你好，我是杨洋。微信平台上亚晨在问我说，杨洋，我想了解一下六月份的限号的情况，省会郑州哈，这会儿您就发日历，哎，日历两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解一下六月份的省会郑州的限行的最新的一个情况。因为六月份是有高考嘛，所以很多家长在关注说这个限号的一些情况，大家可以发日历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注意一下六月份的一些限行的规定。你看我们每天白天的时候奔波上班啊，做生意的朋友，然后晚上呢，我们带着一身的疲惫回到了温暖的家里，所以说这个家的打造和装修啊，就非常非常的重要，是吧？家里呢，是我们温馨的港湾。如果说咱们家里的房子交房了，今年面临装修的事情，您参加到我们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当中，就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儿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是选择了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给大家做施工服务，同时呢，我们还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队，监督你们家的施工过程。你如果参加进来哈，在华普装饰进行装修的话，工期90天，延期一天赔200，发生纠纷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还有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您就发家装节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过日子啊，精打细算，它不是抠，它是钱要花的值，花刀刃上。哎，该花的花，该省的省。你像装房子这件事情上，我们给大家准备了2000块的家装补贴。朋友们，不管咱家装房子，还是说咱家亲戚装房子，你就让他发省钱两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因为我们给你们准备了2000元的家装补贴。咱直接呢，在平台上填一下信息，就把2000块的家装补贴领到手，咱们装房子的时候今年就可以用上了。而且呢，发省钱过来还可以获赠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一定记得添加我们记者的微信，您就发省钱两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17:53，第一个小时魅力嗨不停的结束曲目带来的是许巍的歌曲像风一样自由，下个小时我们再见，还有精彩的猜歌环节，不要错过哟。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7: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vibes.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消息。近日，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10部门发布自然灾害风险提示，提醒6月份重点关注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和中小河流洪水，同时抢抓农时，做好三下工作。近日，从郑州地铁获悉，为方便市民乘车，郑州地铁东站 K 出入口已开启，因配合施工 ，F 出入口暂时关闭。国内方面，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春播出苗质量良好。全国少工委消息，截至2025年12月31号，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中小学校少先队、大中队辅导员298.9万名。市场监管总局消息，商业秘密保护规定6月1号起实施，首次将数据、算法等纳入商业秘密保护范围。体育方面，樊振东6月1号更新社交媒体发文，表示感谢自己和团队一起

0: 创造首个三冠王，享受这一刻，渴望未来。娱乐方面，蜘蛛侠系列新作《蜘蛛侠：崭新之日》确认引进，档期待定，7月31号北美上映。感谢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6月2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堵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
1: 别眨眼，别调台，
0: 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虽然在这首 Honey Honey， 尤其是伴着最后的那个笑声啊，你听完之后真的瞬间抚平烦躁的心绪。虽然说今天天气很热，但是希望各位能够在好音乐当中缓解一下自己的烦躁和浮躁的感觉。时间来到18:06，欢迎你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还不停的第二个小时。你好，我是杨洋，在省会郑州向各位来问好喽。各位可以发5点2个字啊，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加入到我们魅力嗨不停的线下社群当中。您发5点2个字是我们节目开始的时间哈。我的节目是每周一到周六的傍晚5点到7点钟，正好大家下班的时候，正好由我来陪伴大家分享好心情。一到夏天的时候哈，尤其是今天这个省会郑州的气温是比较高的，很多朋友就会觉得没劲儿，提不起来劲儿。哎呀，觉得特别热啊，而且呢，很多女孩子觉得气血不足，怎么办呢？我今天看了一个微博热搜啊，说医生建议呢，气血不足的朋友多唱唱歌，唱歌呢能够调节情绪和脾胃的功能。气血不足的女生多去唱歌，你开开心心唱2小时。有很多女生总觉得说有气无力，走2步就觉得累。你别说让他再走个1公里2公里了，你就让他从地铁站走到公司他都觉得累，走2步都觉得累，说话都觉得没力气，脸色蜡黄没光泽，还怕冷，而且试了各种补品和食疗之后呢，效果不尽如人意。所以呢，医生就给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快乐处方，不用吃药，过程还特别享受。你每周你抽时间，你去尽情的大声的唱一次歌。中医就揭秘了，说唱歌为什么能调节气血呢？有一句话叫做脾之至忧，中气郁结，唱歌呢就可以泄郁。所以这句话呢就揭示了唱歌对于调节情绪和脾胃功能的重要性。第二个小时的时候，我们一开场就会给大家来分享我们的歌词接龙的互动环节哈。当然呢，稍后要进行我们的互动环节，我每次都建议大家啊能够唱一唱。如果说你坐在副驾上啊，或者说你这会儿是可以看手机的情况下哈，你可以跟我互动的情况下，哎，你就拿起手机唱一唱哈，把这个歌声呢分享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一展歌喉。因为我知道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唱歌非常好听。就拿我们5月30号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的时候，这个星光露营音乐节，我们的听众唱歌一个比一个好听。很多朋友就是，哎呀，我不好意思唱，没关系，其实我看不到你长什么样哈，我只能看见你的头像，所以尽情的唱一唱，尤其是觉得气血不足的女孩子们，一定要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歌词接龙的互动环节当中来唱一唱歌。你看今天天气特别热，又热又燥，怎么办呢？你在室外感觉直接被热浪包围，你这个时候你手里要是拿一小风扇，那会舒爽很多。所以今天 UP 商城给大家带来夏日清凉黑科技昴星高速制冷手持风扇。朋友们说，风扇我见得多了，大风扇小风扇什么规格我都见过，但是你知道这个风扇啊，我们在选品会上那天，我们所有的主持人都大声叫了出来，哇，好神奇呀，没见过这么高级的风扇。为什么我们现在风扇也有黑科技啊？它采用半导体制冷黑科技，制冷模式，风扇中间的金属片儿它会迅速的降温，3秒制冷，你摸那个金属片儿它就像冰块一样，然后那边有一个风扇嗖嗖嗖嗖在吹风，吹出来的风呢带着凉意直接扑面而来。怎么讲，就是有一种你在天热的时候把冰箱门打开，把那个头和脸凑上去的感觉。在户外晒久了，还可以把这个金属片贴在后颈啊、手腕啊、额头啊，驱散燥热感，清爽降温，升级高速无刷电机，转速非常快，风力非常的足，很耐用，100档风力可以调，大风力吹出来也是自然风的感觉哈。您就放心下单，您发秒杀2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这小风扇，手持风扇，当时我们主持人选品会瞬间被吸引住了，所有的主持人基本上好几个朋友都已经下单了。机身是可以折叠的，8到12小时持久续航，因为它电池容量很大，小巧轻便，不占地方，挂脖子上，放桌面上，塞包包里都没有问题。而且很多朋友在问说，那我坐飞机的时候，坐高铁的时候能不能携带电池？

是符合航空标准的，高铁飞机随便带，通勤出游居家办公全能用。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就这款制冷黑科技的手持小风扇，你值得拥有呀。市面上的大电池高速无刷电机带制冷的同等品质的小风扇大多要卖到200多，今天 UP 商城618的首播福利只要79。家里人多，咱想给自己娃娃准备一个，咱们第二件下单再减10块，相当于一件到手只需要74。前100名下单的朋友，我们再送非常可爱的贴纸2张，你可以 DIY 出专属于你的小风扇，颜色呢有奶霜白、冰椰绿、冰桃粉、冰川蓝，4个颜色可以选，每一款都非常的好看。就今天啊，我们一给大家分享这个高速制冷的黑科技的手持风扇，就直接爆单了。爆单了，今天就提醒大家仓库爆单了，所以目前那个蓝色的已经售罄了，所以心动的朋友你可以抓紧，那个冰桃粉也好看啊，那冰椰绿也好看，您直接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风扇有可能见过很多，但是这种会制冷的黑科技的采用半导体技术的高速制冷手持风扇，你值得拥有一个。你摸出来真的，那上面那个金属片像冰块一样，你再想风吹到你脸上，真的就有一种打开冰箱门的感觉，冰冰爽爽，沁人心脾。你就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了这个手持小风扇，也希望帮你驱除一下夏日的燥热，就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原价200多，咱们今天79就可以带走它，发秒杀过来吧。周深2016年的歌曲《大鱼》。

周深带来一首歌《大鱼》，它也是动画电影《大鱼海棠》的印象曲，让我们听到了周深的声音是非常空灵的感觉。说到这个电影了啊，就是真的建议朋友们去看看，拍的还是非常棒的。说到在家里，很多朋友周末的时候喜欢宅在自己家里看看，哎，下线的一些电影，曾经经典的一些电影哈。那如果说看电影的时候，咱们用 iPad 啊，用电视啊，用电脑来看的时候，得需要流量，如果没有流量，选择我们教广领航随身 WiFi 都给大家安排好了。您发随身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下单了，而且现在价格比较合适哈，原价是88，现在呢是68块钱，每个月最低28就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你看有些朋友哈，一个月话费1200，但是流量有时候还不够用，您倒不如选择我们教广领航的随身 WiFi， 而且手机电脑电视都可以连，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

yourself。 欢迎回来，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过日子精打细算真不是抠门，是咱得把钱花在刀刃上。装修这事儿，谁不懂一分价钱一分货，可最怕的也不是花钱，是怕花冤枉钱，怕踩套路。想省钱又想装修有品质，河南音乐广播给您兜底儿。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发送省钱两个字，2000元的家装补贴直接领，扫码添加上记者微信，媒体全程帮您盯工地，把关质量。特别看重环保的朋友，登记完之后再给您赠送第三方空气检测报告，让您住得更踏实。怕开工没有回头箭，怕出了问题没人管，在媒体监督下选装修，选的就是规模，是良心，更是兜底的保障。咱们每个月雷打不动的业主吐槽大会，到时候董事长亲自到现场，问题当场解决，提出建设性的意见，现场还有奖金发放。装修想省钱更想省心，现在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发送省钱，发省钱两个字，让您把每一分钱都花得明白踏实。

欢迎回来，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很多家长比较关注孩子的成长健康，其实3到18岁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呢，抵抗力差，不长个儿，可能就和微量元素的缺乏相关。很多家长朋友们普遍关注的就是钙、维生素，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一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被广泛的关注和应用，值得大家的重视啊。交广领航联合了专业的营养团队，推出了氨基丁酸的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别增强抵抗力，对孩子的成长发育很有帮助。根据科学的配比呢，草莓味酸酸甜甜的，孩子也更容易接受。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您直接发送成长就可以看到了。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宝贝哟，河南音乐广播。
1: 消防提示，
2: 一旦您发现燃气泄漏，请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您千万不要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1: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0: 都是一次心动。
1: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音乐广播。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开车跑活的师傅们，经常出差的朋友们，咱最怕的是啥呀？一怕是没有订单，二是怕没有网络，是不是？一旦没网，导航就飘了，订单就卡了，到外地呢，信号呢就越来越弱，开个会一卡一卡的，影响咱的工作效率和心情。所以呢，咱得有个靠谱的赚钱搭档，给您推荐咱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它就像一个随身携带的信号塔，能够智能切换三家运营商网络，保证您在城里在郊区都不断网，导航精准，接单顺畅，休息的时候刷刷视频再也没有顾虑了。 WiFi 6的技术信号还特别强，在任何角落都很稳定啊。现在价格也很划算，原价是188元，目前的价格是68就可以到手了，直接省了一半还多。您仔细算一算这笔账，一个月省下的流量费就够买一台新机器了。目前呢，前100位下单的朋友还给您加赠快速充电线和2天的免费流量体验。咱先使用，觉得合适就留下，不合适咱给他退回来就可以了。售后也特别靠谱，半年之内免费更换电池，质保5年，对咱们有高强度网络需求的朋友太友好了。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随身，发随身2个字，就把这份网络踏实带回家。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想要装修的朋友心里可能会忐忑，期待新家，但是怕装修踩坑，低价签约怕疯狂增项，交完钱之后呢也怕拖延，材料也担心偷工减料，售后找不着人。别管您是装修的老手还是小白，这些焦虑啊我们都懂。所以今天河南音乐广播直接给您安排上定心丸，官方品质家装节已经重磅启动，专门为咱们听友权益兜底儿。我们严选了万千家庭口碑认证、好评持续在线的华普装饰，叠加了活动的补贴机制，直接打出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铁律，三大硬核福利句句都是实在。第一，工期90天，延期1天，赔付200。第二呢，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100万真金白银已经预存到河南音乐广播账户，万一有纠纷，媒体直接赔付，绝对不扯皮。第三，签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绝对没有增项。说实话，以前装修啊，这业主和施工方是斗智斗勇，那叫一个步步惊心。现在好了，有咱媒体记者全程监督，简直就是给咱的新房装上了全程的监护，咱装修起来就更放心。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所有活动的内容了，而且您还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实拍视频，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全程都可以进行一对一的答疑，简单又方便。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甭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去看一看。

普拉斯说，魅力有一种能使人开颜消怒并且悦人和迷人的神秘品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和你分享音乐的魅力。我是沙宝亮。

0: 商城热卖，
1: 蔬果园蓝风铃洗衣液，
0: 生物酵素搭配天然椰油，去污护衣一步到位，大师香氛15天吃就留香，整整15斤再送内衣洗衣液，共19件，到手仅需89.9元。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
2: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兰消防提示：发生火灾，要立即拨打119报警。
1: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9: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地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消息。据省农业农村厅消息，截至6月1号17点，全省已收获小麦3177.2万亩，约占全省种植面积的37.3%。中高考临近，河南省市场监管局发布食品安全提示，倡导居家清淡规律用餐，不吃隔夜菜，外出就餐选择正规门店，发现食品安全问题可以随时拨打12315举报。为应对西瓜集中上市，近日新乡市城管局设置187处临时西瓜销售点，让瓜农有地可卖，市民有处可买。国内方面，6月1号，据国家卫健委消息，目前全国超过90%的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能提供儿科服务，已有3000多家医疗机构建成儿童友好医院。体育方面，2026法网女单第四轮全部结束，8强对阵名单日前正式出炉。文娱方面，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公布了评委主席及评委作品展、开云特别支持、SIF 短片、置身阔影等单元最新片单。感谢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6月2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他是刚毕业的大学生，阳光热情，未来可期。毕业啦！他是外科医生，此生尽兴，赤诚善良。
3: 马上去考试。
2: 他是大厂白领，不做牛马做自己。他是企业老板，创业路上不分性别。他热爱骑行，用车轮丈量世界。他喜欢登山、翻山、越级。喂！每位女性都藏着星辰大海，魅力变奏曲，每晚7点，遇见真实的你，遇见。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想要装修的朋友心里可能会忐忑，期待新家，但是怕装修踩坑，低价签约怕疯狂增项，交完钱之后呢也怕拖延，材料也担心偷工减料，售后找不着人。别管您是装修的老手还是小白，这些焦虑啊我们都懂。所以今天河南音乐广播直接给您安排上定心丸，官方品质家装节已经重磅启动，专门为咱们听友权益兜底儿。我们严选了万千家庭口碑认证、好评持续在线的华普装饰，叠加了活动的补贴机制，直接打出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铁律，三大硬核福利句句都是实在。第一，工期90天，延期1天，赔付200。第二呢，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100万真金白银已经预存到河南音乐广播账户，万一有纠纷，媒体直接赔付，绝对不扯皮。第三，签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绝对没有增项。说实话，以前装修啊，这业主和施工方是斗智斗勇，那叫一个步步惊心。现在好了，有咱媒体记者全程监督，简直就是给咱的新房装上了全程的监护，咱装修起来就更放心。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所有活动的内容了，而且您还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实拍视频，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全程都可以进行一对一的答疑，简单又方便。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甭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

0: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2: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在同一个插座上同时连接几个大功率电器。
3: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4: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从我出生的那一刻起，他就在保护我。
1: 宪法规定，父母有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
0: 妈妈说，从小学到初中，我享受9年制义务教育。
1: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
2: 18岁了，我投出了人生第一张选票，从此我对社会有了全新的责任。
1: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18周岁的公民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3: 我大二了，同寝室的兄弟光荣入伍，学校为他保留2年学籍。
1: 宪法规定，保卫祖国、抵抗侵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每一个公民的神圣职责。
4: 我有了工作，开始勾画未来的蓝图。
1: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
5: 我结婚了，有了自己的小家庭。
1: 宪法规定，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禁止破坏婚姻自由。
5: 将来我退休了，也会受到他的保护。
1: 宪法规定，退休人员的生活受到国家和社会的保障。
6: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
1: 守护宪法就是守护美好生活。
7: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8: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7: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8: 河南音乐广播。

0: 里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带给你专属的音乐好心情。我是 Penny 戴佩妮。
1: 音乐
2: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1: 更美好，
2: 更美好，
1: 更美好。
3: 河南音乐广播。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你营造身边的风景。

台消防提示，发生火灾时，外出购物、旅游或住宿，要注意熟悉所在场所的疏散通道位置和逃生路线。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21: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3: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

0: 纵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举办大型活动时，不乱拉乱接电线，不违章动用明火，保障人员消防安全。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啊。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合同改一五份，会议资料再来十份，备用再打三份吧。
2: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无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1: 哦，请赐教。
2: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

0: 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季度亮点用 APP 提交，
1: 好嘞，
0: 通通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2: 加菲好身手啊！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无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4: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5: 都是一次心动。
4: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5: 河南音乐广播。

0: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消防提示：
2: 严禁在地下室使用液化气，使用液化气、天然气等燃气灶具应该有单独的场所，并保持良好的通风。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22:59。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Hello, 河南.
2: Hello, 河南.
0: You are listening to 河南 Snap.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河南消防提示：置身高层建筑火场时，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切勿贪恋财物，更不能返回火场拿取财物。
1: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2: 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7: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3: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吗？
6: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8: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着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0: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3: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

0: 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看，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6: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2: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姑娘长得漂亮。
1: 喂，
2: 小鱼，全网都是你的不雅视频，
3: 怎么会这样？视频里的女生根本就不是我。
0: AI 换脸真是好，只要一张生活照。
3: 妈，我开车撞到人了，警察说如果我不垫付医药费的话就会被拘留，你快给王警官转20000块钱吧。
4: 好好，闺女你别急，妈这就给你转。
0: AI 换脸真是棒，轻松就让你上当。今天我是你女儿，明天扮成你老板。
5: 2023年5月24日，中国互联网协会发
6: 郭先生10分钟内就被骗了430万，
5: 整整仅用了9秒钟，安徽男子就被骗走了132万元，冒充明星带货赚钱。
7: 通过多种手段防范 AI 换脸诈骗。
8: 眼见不一定为实，是谁偷换了我的脸？
9: 警惕 AI 换脸，谨防网络诈骗。
10: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防提示。如果遇到火情，请及时拨打119报警。发现身边有火灾隐患，请及时拨打火灾隐患举报投诉电话96119进行举报。
1: Hello, 河南。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2: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3: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4: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好听着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4: 24小时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啊。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6: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0: 妈妈，彩虹有这么多颜色呀？
1: 嗯，天上的仙女心灵手巧，把彩虹分成红、黄、蓝、绿。
0: 妈妈，你看地上也有彩虹。
1: 啊，那是分类垃圾箱，红色的装有害垃圾，像废电池、过期药品呢。蓝色的装可回收垃圾，像纸张、金属。绿色的装厨房垃圾，黄色的装其他类垃圾。
0: 哦，我知道了，红色有害，蓝色回收，绿色厨房，黄色其他。妈妈，我们做好垃圾分类，我们的环境才会变得干净漂亮。
2: 垃圾分一分，城市形象每十分。
3: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4: 河南音乐广播。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消防提示，
2: 当您进入公共场所的时候，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定要牢记疏散方向。亲，你记住了吗？
3: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4: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3: 河南音乐广播。
4: 河南音乐广播。

0: 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3: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3: 都是一次心动。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6: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在生活中，我们要注意哪些行为呢？一，照片不能任性拍，更别任性晒。一张风景，一艘舰艇，你的一次炫耀很有可能成为间谍的情报来源。二，发表言论不违法，造谣生事定被罚。公民有言论自由，但需遵守法律法规，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三，电脑内外网不混用，网络攻击要防范，不在内网电脑上使用无线鼠标等无线设备，记得及时更新杀毒软件。四，合法经营需有道，违法东西不买卖。卫星数据接收卡、无线摄像笔、 GPS 跟踪定位器，不管是好奇还是为赚钱，这些器材别乱买卖。五，境外旅游要谨慎，行李箱里不乱塞境外的果蔬植物、生熟肉类、种子土壤等，不要带回来，因为这些都可能对国家生态安全造成威胁。发现任何组织或个人有危害国家安全的情况，均可拨打电话12339进行举报。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2: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3: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2: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3: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0: Hunan Music Radio.
2: 河南消防提示，请勿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
3: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4: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3: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二十四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3: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5:59。
3: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5: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3: 河南 Music Radio. 跟随心跳的节奏，
6: 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
3: 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
6: 河南音乐广播。

station sur voie A, le TGV.

0: 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1: 师傅说的对呀、啊。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0: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3: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0: 展开说说。
3: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3: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4: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5: 河南音乐广播。

0: 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呢，就可以来参与我们和华普装饰联合打造的品质家装节了。这次我们引入了活动补贴的机制啊，零增项零延期，并且跟你签订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还有我们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的机制，我们的记者全程监督啊，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记得想要装修省心省钱，请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1: 是的，我们欢迎一下上山若水、静心自在、地堂、李亚妮儿、郑燕和人任重道远、加入到了我们的第21群，这些事都来找我们跑步的朋友吗？特别提示一下小海豚啊，他给我们发来了 N 多个信息、但是他现在拍的照片确实在听我们的友台1041，我很怕你会听错，家人，就是我们虽然是兄弟台，但的确是两套不同的频率，
0: 是
1: 隔壁是李现跟谢涵、这边是 Tony 跟小唐，
0: 是
1: 要不然你
0: 要不然把这张照片
1: 我觉得他是这样想的、他是心系我们、但是耳朵给了他们、所以他现在就告诉我们说他心里还有我们，他在跟我们互动。
0: 是，等一会儿我们把这张照片翻拍一下啊，我们私信给李现和这个谢涵，然后你可以再搜一搜 FM88.1 啊，这是我们的调频，在郑州的调频啊。
1: 而且他跟李现好像是有点神同步了，他说早上一般打一杯自己的奶咖就结束了。今天早上李现是不是喝的也是奶咖？
0: 是是是，
1: 也是自己打的。
0: 没错没错，
1: 花不了几毛钱啊。
0: OK OK， 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英文歌吧，好吧？这是来自 Neil 的这首歌，是2006年，转眼让我们回到20年前来听听这首歌，叫做 So Sick。

0: 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乘电梯，爬楼梯，早上九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1: Paper email， 上午十二点，我选择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0: 纸杯、瓷杯，下午三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1: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九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0: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2: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

0: 我想这就是爱情。
1: 坐在巷口的那对男女，来自自然卷带来的一首歌，这也是非常古早的一个护肤品牌，
2: 对，广告歌，
1: 对，玉兰油的广告歌，
2: 是的。
1: 当时自然卷呢，娃娃跟奇哥一起组成的，就是他们两个头发都是自来卷，所以被称作是自然卷组合。
2: 是的，这首歌也把时间带到了7:35啊。刚刚我们说到了 NBA 的巨星库里啊，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六月最值得关注的体育赛事，当然少不了2026年的 NBA 总决赛啊，北京时间的明天早上8:30就要开打了，对阵双方就是马刺和尼克斯，这是这两支队伍时隔27年再度会师总决赛，老球迷瞬间回到1999年啊！今天我们来关注一下这场对决最值得看的五大看点，好吧？
1: 是的，第一呢，就是在1999年的时候，邓肯带领马刺击败尼克斯夺冠，这是成为了两队。

0: 的经典对决，现在27年过去了，尼克斯是憋着复仇的一股邪火，马刺想让再续辉煌，所以其实他们这场对决呢，应该是刀光剑影、啊。
1: 没错，没错哈、啊，这个邪火还行。第二大看点啊，就是两大超新星的巅峰对决，一边是全票的啊西决 MVP 文班亚马，季后赛攻防两端统治力非常的强大，另外一边是全票东决的 MVP 布伦森啊，关键时刻的得分能力超强，那本届总决赛 MVP 基本上就会在两人之间产生了王牌对王牌的较量，全程一定是高能的。
0: 你知道我现在有在感叹 How time flies 朋友们、这些名字啊都已经是在我的认知范围之外了。我现在对 NBA 的印象还停留在科比布莱恩特、艾弗森、对，最多就是勒布朗詹姆斯，
1: 是是是，
0: 顶多是到这个时代，不能再靠后了。所以刚说，一个又一个陌生的名字啊。
1: 还好你没说出什么罗德曼啊、皮蓬啊这些。
0: 哎，这些人我还真知道。那不是乔丹时代的队友吗？
1: 看来你还得再往前再倒一倒。
0: 再往前倒一倒。第三大看点呢，就是这两个队伍啊，一个已经是休整了一段时间了，顺风顺水，而另外一个体能可能已经到了极限了啊。
1: 对。
0: 尼克斯季后赛豪取11连胜，在东部决赛当中4-0是横扫对手，一路都非常的顺，全员体能都很充沛、而马刺跟卫冕冠军雷霆苦战抢七才艰难突围，体能消耗严重，可以说一边是以逸待劳吧，另外一边是
1: 浴血奋战、
0: 就也不能叫老兵残将，就是跌跌撞撞。其实你知道，在体育比赛当中，体能的差距会直接影响比赛走向。
1: 没错，的确是这样。另外一个看点啊，就是风格的这种碰撞非常的激烈。一支是天赋的新军，一支呢是铁血的老牌队伍了哈。马刺主打的就是青春风暴，打法非常灵动啊，转换进攻也很犀利，靠天赋打出了冲击力。尼克斯呢？则是传统的老牌球队了，防守纪律非常严明，那他们的换防能力也非常的顶尖，这种灵动天赋对阵强硬的防守，两种截然不同的风格硬碰硬，我觉得对抗绝对是拉满，看点一定是十足的。
0: 是的，所以如果你是篮球迷的话，明天早上啊可以看看这场总决赛、那看看风格跟体能的相互博弈，也是新老球星的正面较量了。
1: 没错没错。好的，时间到了7:39了啊，关注完了 NBA 呢，其实这个月还有一场就是全球范围内啊大家必须关注的，就是世界杯了，
0: 美加墨世界杯。
1: 对，不过我们稍后再说啊、先来说说我们的相关福利啊。首先是我们的这个装修省钱福利，如果最近准备装新房啊，或者是老房翻新啊，都可以回复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领取到2000元的这个家装的补贴啊。如果你对家里面的这个环境啊要求比较高的朋友，我们还会送给你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可以在媒体的监督下选装修、选规模、选品质、选服务。记得啊，想要装修省心省钱，回复的关键词就是省钱两个字。
0: 是的，发省钱就能省钱，发特种兵就能送孩子去军营、我们的特种兵夏令营呢已经持续了10年的时间了，口碑一直非常好，今年刚好是10周年，依然有3条线路推荐给大家，分别是在郑州的陆军、在青岛的海军和在湖北的空军、这3条线路呢重点都不一样，但是海陆空我们3军都给大家集结好了啊。
1: 是的，
0: 您可以根据孩子的兴趣来给他随意报任意一个，比如说在郑州的陆军夏令营吧，最低2000块钱就不到啊、那还能锻炼孩子意志品质，让他变得勇敢、自信、独立且坚强。现在发送特种兵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报名了，因为其实还有大半个月吧，孩子才放暑假，咱们可以慢慢考虑，但是我们这个口碑是非常好的，大家提前抢一个名额我觉得是没跑的。
1: 是的，好的，接下来我们跟着刘森一起去石家庄啊，这首歌叫做
0: 和小葛去石家庄。

0: 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的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
2: 河南消防提示：楼道是应急逃生的生命物。
3: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4: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1: 让音乐相伴，
4: 让资讯相随。
1: 早安八八一，
4: 早安，
1: 崭新的一天。

0: Come on， 刚刚来是丁世光的一首歌，叫做《好的一天》。
1: 是非常厉害的一位创作型的唱将啊，丁世光《好的一天》。其实对于我们两个来讲，就是好的一天，每天开始就是彼此会先问一下，昨晚上睡得怎么样？
0: 睡得怎么样？
1: 是吧？
0: 嗯。
1: 如果晚上，比如说家里面进蚊子了，
0: 嗯，
1: 哎呀，影响到这个晚上睡觉了，你知道这一天怎么都好不起来？
0: 我觉得最近天气好像一直就比较反常，因为今年冬天的时候，我还在我们家电梯里见到过蚊子。
1: 哎呦，
0: 就是今年蚊子出现的也比较早啊，家人们。嗯、如果您最近有出行的打算，不管是要去露营也好，还是周六的时候要跟我们一块去夜跑也好，
1: 嗯、
0: 这个防蚊的工作真的要做好。尤其如果带娃出去遛弯的话，孩子其实喜欢去草地里，草地里什么多？蚊虫多。
1: 啊，
0: 一咬了之后，大人小孩都很遭罪。更重要的是，蚊子叮咬之后，可能还会造成病毒传播，所以这件事儿不能疏忽。
1: 对，而且像驱蚊水啊、驱蚊喷雾啊，现在已经成了家家户户的刚需了。但是市面上的网红的这些驱蚊产品啊，鱼龙混杂，不少是低价货，暗藏很多隐患的。有些热销产品出厂价才几块钱，原料成本我们一查，甚至只有一两毛钱啊！不仅驱蚊效果大打折扣，还可能添加有害成分。所以大家选购驱蚊水、驱蚊喷雾的时候，一定要擦亮眼睛了。
0: 来吧，这个时候上链接就可以了啊！
1: 是
0: 发送秒杀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今天我们 UP 商城带来的是安全有效、孕婴也能用的绿鼻子驱蚊液组合。
1: 是
0: 我每次看到这个名字，我都想起来小时候吃的那个绿舌头那个雪糕，
1: 软软的是吧？
0: 对，果冻状的啊。
1: 是
0: 这个绿鼻子呢，是一个母婴的专业品牌，他们家的驱蚊液线下商超都在卖，品质非常的有保障。
1: 嗯，
0: 首先这个王牌驱蚊液啊，用到的是安全有效的10%的德国进口驱蚊汁，它是没有神经毒性、没有腐蚀性的，可以直接喷到皮肤上，效果非常的明显。
1: 嗯，
0: 而且还添加了龙胆花提取物，降低对于皮肤的刺激性，零酒精、零香精，是水性配方，所以咱们家6个月以上的宝宝啊、孕妇啊，包括敏感肌都是可以使用的。
1: 是经过了6大国际权威机构认证啊，真实的这个测试，6小时时长驱蚊，出门前喷一喷啊，长效就可以建立一个防蚊的屏障了啊，隔绝这些蚊虫啊叮咬我们的身体，非常省心。其实除了这个6大国际权威认证，我觉得有一个身边很好的认证。这个品牌进了胖东来，东来严选。
0: 哎，是的，所以就是一般的品牌啊，大家也都知道了，就是 是没有办法进到那么严格的这样的一个市场去售卖的。
1: 对，
0: 所以大家现在发送秒杀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不用去排队买了啊，直接在我们的 UP 商城就可以下单。今天给大家搭配了一个组合啊，绿鼻子200毫升的驱蚊液，加上2瓶60毫升的驱蚊液，再加一个舒缓的止痒膏，4大件驱蚊组合专享价只要69.9元。
1: 是的，
0: 这个舒缓止痒膏也值得跟大家说说啊，因为它添加了新疆的软籽草，再搭配8大植物油，就是如果万一被咬了之后，你抹一抹啊，也能够起到很好的这样一个止痒的效果。
1: 没错啊。今天前100名下单的听友还会额外再加送你这个紫草贴2片啊，相当于69.9元，直接拿下了这个200毫升一大瓶，2瓶60毫升，还有止痒膏、紫草贴，全家一夏天啊，这个驱蚊装备都齐了。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两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

0: 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救嬷嬷，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皮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工商银行信用卡优惠来袭，家电数码以旧换新，持62开头工行银联信用卡，12月31日前在河南以旧换新指定活动商户参与活动，至高立省300元。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7: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首先省内方面，先来关注天气。郑州市今天依旧高热，35到37度的高温，阳光炙烤感明显，提醒大家一定做好防暑防晒，及时补充水分。白天虽然晴晒啊，但是夜间受晴空辐射降温的影响，本周最低气温在19到26度，体感较为凉爽。6月5号夜间，本周将会迎来一次阵雨和雷阵雨，受降水影响，6月6号和7号最高气温迅速降温，告别持续多日的30度加，迎来短暂清凉。郑州可预提住房公积金支付二手房购房款。国内方面，2026年高考将于6月7号拉开大幕。近期，全国多地公交部门宣布推出爱心护考举措，考生在高考期间免费乘坐公交、地铁，有的还将对家长免费。知情人士透露，豆包预计在6月下旬正式上线付费内容，并于同期举行的 FOSS 大会上更新相关功能。折叠屏 iPhone 将于6月25号进入量产阶段，或仅提供黑白两色，售价超1.3万元。体育消息， NBA 名帅阿德尔曼去世，享年79岁，他曾执教姚明，还率火箭打出22连胜。娱乐方面，温岚出院后发文称，原本以为只是一般的感冒，休息一段时间后我会健康的重返舞台。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6月3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音乐跟上吧。
1: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等你。